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287.8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32.5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动公仔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若放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警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美味。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赖静怡来告诉我们。静怡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的路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2K 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1-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施工路段中部地区台61线双向93-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局部补建及改建工程，施工预计到9月18日下午5点，期间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请改走台1线。台61线南下99.4-101.9K 大山往外埔路段，自115年9月7号早上9点到117年12月30

0: 一日下午5点，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静怡，谢谢，拜拜。
0: 谢谢，嗯，
1: 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这个是双向的部分呢，国一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路段双向的出入口呢，都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这边是在竹崎路段了，在内线车道有掉落一个很大的汽车零件。好，这个状况也有很多朋友看到哈，赶快来通报给大家知道。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的32.5公里，刚过头城路段内侧路间有东西散落在现场。而在这个先前在国一北上的46.7公里桃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0: 来自邱诗琳所演唱的《一克拉》。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华系统一路到了汐止交流道，目前车流非常大，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尤其是大华系统一上来的时候，车速可能只有降到10到20公里左右而已。那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及内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在圆山出口前，从21公里到圆山出口前，目前也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那南下的林口出口前，目前都有排队出口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驾驶。那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南下的从机场系统前，目前出口也有排队车阵。那往机场系统一直到中丰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就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平镇系统一直到右师路段也是出口回堵，那所以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新竹系统前，目前也有一些排队车阵。那竹北出口前也是一样，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保持好适当的行车距离。那北上的从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一路到了林口 B 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子非常多，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林口下坡路段一直到泰山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从五股交流道一路到了圆山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子非常的多。那我们国道一号南，对不起，还有一件就是国道一号南下23.8公里外线有一起大型故障车，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要注意该路段的那个车流状况。那北上过了圆山之后，目前车速都大致正常。那高架南下的部分，在 T 顶出口前，目前已经有出口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就是要往 T 顶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高架北上的，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了下塔悠，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大，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东向大南路段，目前也有车流比较大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南港交流道一上，南港一路到上来就有点车多的状况。那从一路到了到木栅那个福德隧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要往木栅出口的车辆已经回堵到福德隧道里面，那请驾驶朋友就是提早在福德隧道前就要，如果要往木栅交流道的，请提早在福德隧道前就要靠外线行车。那南下的从安坑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中和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安坑交流道上来大概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那进入隧道之后，慢慢车速恢复，会慢慢提升。那到了出口，中和出口会行车速度会比较正常。那南下的土城一上来车流比较大，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出口前，

0: 滨路段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中和隧道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经过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了木栅停车场，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过了休息站之后，车速会慢慢提升，可是要进入福德隧道之前，目前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10到20公里。那过了福德隧道之后，车速就会慢慢恢复正常。那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往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港系统那里有部分的车流，那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状况都大致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前，目前已经有出口排队的车阵。那仁德服务区路段以及要到高科路段，目前都是出口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直间及冈山到高科路段，还有永康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经过该路段小心驾驶。那国道八号的台南端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那车速都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十号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东向10.5到10.6公里，要往古坑方向内侧路间有动物躺平。在台64往东的20公里，板桥出口目前持续车多回堵。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持续车多。在台88往西的大发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也接获到说，在国道3号南下287.8公里竹崎路段内线车道，很大的塑胶制品散落在现场，也请大家多加注意了。

这首歌是来自大叶林所演唱的那几刻没交的。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42.5 公里这边是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哦，在北上的 42.5 公里刚过林口壁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 364.1 公里九如路口靠近顶金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台66线西向从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持续车多，在台64的双向从中和到板桥持续都有车多的情形，那稍早掉落在国道5号南下的 32.5 公里的掉落物排除，台61线南下的216公里掉落的布也都截获排除了。

0: 以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在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1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十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韦金妮报道。
1: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2: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3: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2: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3: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啊，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2: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招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5: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柔纯报道。
6: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7: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6: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

于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6: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5: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6: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5: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6: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鞋已经准备好了。
7: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90.3公里王田路段内侧车道呢，车上的保特瓶一直散落哈、哦，那它是一台回收车，沿途掉落保特瓶，地点就在国一北上190.3公里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在国一往北的235公里湖尾出口匝道前呢，小客车停放在现场；而在国一北上258.3公里民雄路段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哈。好，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呢，如果说真的因故要停在车道上面的话呢，后方一定要放警告的标示。那再来呢，国道5号北上35公里外侧车道跟内侧车道的分隔岛这边、分隔线这边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那再来呢，稍早发生在国一北上42.5公里林口碑路段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有个散落物呢，这边是掉落在台63线哦，北上15到14.4公里路面有掉。

0: 来自九九所演唱的《爱你九九》。好，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87.8公里竹崎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汽车零件，现在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5公里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呢，有一圈的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内线车道。在国一往北190.3公里王田路段内侧车道回收车沿途掉落保特瓶，北上的235公里湖尾出口匝道前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64.6公里大溪路段前发生了4辆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台74线东向36公里靠近雾峰路段外侧车道捡拾垃圾作业工程进行当中。台74线西向1.6公里在成功路段外侧3台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

0: 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今天要谈到的是电视或者是网络讯号，如果说有断线中断的话呢，可以免除收费或减免吗？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陈秀峰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那这个案例呢，是这个消基会好像有激活到民众，因为这个台风的灾情影响，结果他家的像是电视啦，还是网络的讯号都是中断，没办法使用，造成的相关的一些纠纷，对不对？
2: 是的。
1: OK， 那大概是过程是怎么样呢？
2: 过程哈，就是这样。我这边就是手上这个案例是这样啊，就是。在去年哈，七月份台风的时候呢，造成这个很严重的灾害啊，那所以他们的这个电视啊、网络的讯号就全面中断，而且长达19天呢，很久，
1: 很久很久，
2: 对，那一直到七月底才恢复信号嘛，那在这个断讯的期间，但我们现在没有网络哈，断讯的话，真的是日子就。
1: 很
2: 难
1: 过，
2: 对，
1: 很麻烦的，很困扰，
2: 没有办法跟外界很自由的联系嘛，
1: 没错。
2: 那所以这个断讯期间，我们这位消费者他就很多次的向这个有线电视公司客服人员来询问说补偿的事情嘛，那结果他第一次问的时候，他总共我这边看到的资料是问了3次，
1: 是。
2: 那第一次问的时候，客服就很明确的回答说，依据定型化契约哈，然后断讯如果超过10天的话，那个月啊就免收收视率，收视会，
1: 收视费啊，费用减免，
2: 收视会，对。那第二次啊，他再问了哈，也是一样的那个答案嘛，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超过10天断讯的话，就免收当月的收视会啊。
1: 了解。
2: 那但是第三次哈，第三次问的时候，那个信号已经恢复了哈，他就再问了。这时候客服就改口了，他就说依据 NCC 的解释啊，这个断讯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造成的，所以不管断了几天哈，就按照比例的天数来折算啊，也就是说那个免会不是那个月免会啊，而是那个要你几天不能收视哈，那个几天的就免除这个收视会，就这样的。
1: 是是是，好，
2: 那
1: 所以
2: 消费者当然就觉得这样
1: 不合理吧？
2: 哎，对啊，而且前后的那个答复的不一样嘛，所以他就来申诉。
1: 是是是，好，所以说像是这样的一个民众呢，受到了台风灾情，然后有断讯啊、断线，没办法连线等等的，像是我们遇到这种原因，就是我们断线到底有真的有分这个可以补偿的原因，还是说断线多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那基本上就是说，那个公司哈，电视公司提供的讯号，原则上我们就认为说它是应该是完整的，
1: 对，
2: 不坏断讯，但是难免有些状况会产生嘛，
1: 对对对。
2: 那断讯的话，那么就是说，它就需要有一些那个补偿啊，那如果依照这一次的哈，这个样态哈，那。也就是说依据这个定型化契约的这个约定啊，如果断讯超过10天的话，那个月啊就免收这个收视费，也就是说像那个七月份啊，他断讯了19天，他已经超过10天了，所以七月份的收视费就不需要缴。
1: 所以说这个定型化契约其实针对这个部分都有规范，超过10天的话就是免收当月的这个月租费。好，那今天如果说这个状况是天灾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标准会有所不同吗？
2: 这边因为他只讲说断讯超过多少天，
1: 对，
2: 他并没有说这个断讯的原因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假设说自己这个哪里不对劲啊，比如说插头没弄好啊，或者是自己的电线的问题，那当然没有办法去要求吧。
1: 对对对，那但是呢，如果说是对方的问题，就是业者的问题的话呢，
2: 那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了哈。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所以说它这个是规范在进行化契约，也就是说哈，这个就是。其实各家的业者都类似了，都是相同的，都适用这个原则就对了。
2: 对，所以定型化契约也就是说一个契约的一个。

0: 在那边。
1: 嗯，
0: 但是我们基本上要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是说这种服务的那个契约的时候，就用这个版本。
1: 嗯嗯，了解。
0: 所以对，所以它是基本上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嘛，约束力嘛。
1: 嗯哼哼 ，OK， 好，那有一些民众呢，可能遇到说，当然不是像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要一停就停19天，可能有些人呢，有时候可能遇到说这个断讯大概几个小时哈、比如说大概4个小时左右，类似这一种状况。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形，难道就不能要求相关的一些补偿吗？哈，因为四个小时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做联系嘛。那像是这种时间比较稍微短一点点的，也有一些相关的补偿吗？
0: 像这些的话，那如果依照我们刚刚看这个定型化契约，它的那个约这个说法，它是说如果超过10天呢，就是当月的收视会就免除嘛，免收嘛哈。那如果没有超过10天呢，还是要缴收视会啊？
1: 对对对，
0: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个别的去跟那个电视有线电视公司哈来。询问看他们这种情形要怎么处理啊。
1: 嗯嗯嗯，好，了解。好，所以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定型化契约，它规范的就是通讯网络的种类大概有哪一些，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有线电视，那家用网络跟手机这个网络服务都是一样，都适用这个原则是不是？
0: 它是网络的讯号嘛。那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就是手机也会连接网络啊。
1: 对对，
0: 那如果手机连接网络的话，那就是适用这边的、
1: 了解了解。所以说消费者呢，如果说有遇到类似这种状况的话呢，都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好，那如果说这种断线，断线我们消费者要怎么样举证说这个是对方是业者的问题，不是我这边的问题？因为可能业者会觉得说啊，就是你的插头没有拔，没有插好啊，还是说你就会归咎这个消费者？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举证要怎么样，就是提出比较有利的一些证据吗？
0: 对，因为像这种情形哈，像这个案啊，我提到的这个案例的断讯的话，那它应该是全面性的嘛，
1: 对对对，
0: 因为第一个它是台风，然后或许这种情形的话哈，假设我们刚刚您提的这个案例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去问一问自己的朋友啊、隔壁啊、邻居啊，那他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如果你所接触到的人大家都这种情形，那绝对不会只是我自己手机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或者我的那个网络的问题啊。
1: 哦，就是全面性的就是那个区域都是受到影响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那如果说呢，问了老半天，其他都好好的，只有你断讯的话，那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设备是不是有些异常
0: 哦。你的问题
1: 是是是，所以这部分呢，大家也是可以去了解到说网络如果讯号有一些问题的话呢，要怎么样去解决了。好，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呢，怎么样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点呢？
0: 纠纷的话当然基本上就是跟那个公司啊跟他讲说，我遇到这种情形，那公司他当然要去查清楚他自己提供的服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才会造成消费者这样的那个情况出现嘛。
1: 对对对。
0: 那当然如果业者他就是那个电视公司，他如果很快的就处理完毕，那就没事的吧。
1: 对对对，
0: 就会有纠纷的。
1: 太好了，对
0: 对对，那就太棒了啊。
1: 那
0: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基本上消费者就可以向那个消基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申诉然后我消基会来处理的时候，他通常会听听业者的情况当然消费者的情况要先了解，
1: 对对对，
0: 听听业者的情况，看业者会问业者说，就我们消费者碰到这样情形那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嘛他们的看法，他们处理的方式然后如果业者很快就觉得说，好，他应该要处理，那当然就没问题的那如果这个业者也有他的意见的时候，那我们消基会就可以帮忙联系对，然后也会跟这个主管机关 NCC 那边来做一个
1: 做一些后续的处理这样子。
0: 对，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科技的时代，真的是很需要这个网络通讯，真的断线都是还蛮伤脑筋的事情了
0: 对，
1: 是是。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陈秀峰律师，谢谢律师，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律师，好，拜拜
0: 拜拜。

好，8:55，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39.5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4东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间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那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285公里刚过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好，再来省道的台74线东向36公里靠近雾峰外侧车道捡拾垃圾作业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台78线东向10.5到10.6公里要往古坑方向内侧路间有动物躺平。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淡滑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39.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4.6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速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4线东向5.6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177公里这边有掉落轮胎皮。好，那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64.6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台九现在201公里这边在进行路树的修剪工程作业。

来自吴宗宪所演唱的《走不了这段情》。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呈现车多的。再来呢，台七十八线东向10.5到10.6公里古坑路段内侧路间动物躺平。

瑞西马丁演唱的歌声。好，早上的9:22，目前在台74线呢，要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在国道5号南下，从宜兰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五在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工程作业。在国一南下177公里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现场，还有呢，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

若无其事，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童恩。好，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大华系统入口遭到两辆车的事故排除完毕。那掉落物的话呢是在台61线南下的146公里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东西。

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

0: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1: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哈。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0: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汽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4: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8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偫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3: 全案还可再上诉。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5: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6: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5: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146公里，刚过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个东西掉落的现场。那在南下的这个地点呢，是在台23线，这边从7公里到7.5公里，这边也在进行工程。还有呢，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台61线北上0.3公里淡江大桥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南下177公里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了。那再来呢，有只小猫咪跑出来，这边是在台88往东的4.6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只小猫出没。

周笔畅演唱的歌声 Love Life。 好，目前排除消息，先前在台61线北上 0.3 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排除，台74线西向 1.6 公里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排除，台65线南下7公里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北上 27.5 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的中间车道事故也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

听到这首歌曲呢，苏打绿所演唱的《漂浮》。好，目前呢，在台一线南下屏东市林洛生命馆前面的外线车道呢，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在现场，还有个纸箱呢，掉落在台74线西向 37.4 公里雾峰一上来外侧车道，纸箱散落了。好，提醒大家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再来出发上路。再来，台61线南下146公里掉落的物品还在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115线到南下27公里外线车道进行工程。

来自四叶草所演唱的小清新。好，每天都是清新的一天呢。9:56，现在呢有起事故发生了，地点就在国道5号南下15.2公里，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被占用到。在国一往北366.8公里，刚过顶金系统Y1/Y2车道，这边有掉落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也在进行处理。115线道呢，南下27公里，有一个工程车在进行施工，也请大家经过留意现场。

好，人员的安全了。那货物呢？好，这个纸箱掉落在台74线西向 37.4 公里，从雾峰移上来，外线车道呢，就一个物品掉落在现场了。好，记得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你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把东西检查好之后再来出发上路。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靠心的海岸》。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零零系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66.8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武洋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37.4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哥子也 Amy。今天是高月11号9月11号星期五，今天也是农历的8月初一。最近不晓得大家的这个公司也好啦，或者说住家也好，是不是也收到很多的月饼呢？因为这个月底啊就是中秋节了哈，所以啊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月饼啊礼盒啊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我觉得礼盒它其实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式。过往我们可能是想说吃月饼嘛，后来变成有蛋黄酥啊，接下来呢可能各式各样的这个商品它都可以来作为这个中秋礼盒哦，比如说像是什么香氛哦，还有像是一些可能比较健康的食品啊等等的。但我觉得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来，今天呢一样早晚都是有点偏凉的，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增多，整体降雨都是增加。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另外在桃园以北、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云量稍微增多，午后呢山区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近日都是比较凉的天气，各地低温普遍是23到26度，白天桃园以北跟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现在啊时序已经入秋了哈，所以日夜温差也会逐渐增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请记得适时的增添衣物。离岛天气，澎湖跟马祖还有兰屿绿岛今天呢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也呢今天会有这个阵风发生，都请你多加小心。那澎湖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123，来关心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77到183公里，台中到南屯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从178到179这一段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还有国五的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到53公里过苏澳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看到的是台三线五岭桥护栏清洗作业封闭外线车道，那么时间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呢还有台三线南下87.9到88.5公里，这是竹苗线界前进行工程作业，施工时间到下午的5点。还有台68线西向4.4公里五零匝道直升清除，好像是太多植物了，要清除一下，封闭主线路间，施工时间到下午的3点。另外呢是台61线南下83.3到83.5，这是沿港西桥进行修复作业，封闭外线车道，施工时间也是同样到下午的3点钟。

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欧巴熊青，收录在《熊青的龙班》专辑里的2024年的专辑哈，歌曲名称叫做《撒掉的几款》。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现在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66.8过中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一南下过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在国一南下大雅出口联络到内线车道这边哈，小货车自撞事故，目前后方是没有回堵的。国三北上善化出口有故障车，还有国三南下的蓝潭隧道到竹崎，目前车多定点。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目前排除，不过后方排队3公里。好，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台湾的中秋节呢多了一道风景，就是吃烤肉。好，真的家家户户呢都在烤肉，听说是跟那个烤肉酱有关系，是不是？哎，不过呢，这个中秋节脚步将近，可能有些人呐、已经好从这个9月初就开始变成这个中秋月，好，大家整个月都在吃烤肉、吃月饼，这样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太大了。所以呢，就要来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本身是有胆结石的朋友，连续的吃这种高油脂的饮食，可能会刺激你的胆囊收缩，有可能呢让结石移动，然后阻塞这个胆汁排出通道，而引发疼痛哦。胆囊啊，它本来就是负责来储存胆汁的，当你吃进比较油的食物之后，胆囊会收缩排出胆汁，来协助消化食物当中的油脂。那当你这一餐呢油脂的摄取含量比较高，胆囊的收缩也会更加明显。那假设你本来胆囊里面就已经有结石了，结石就有可能在这个胆囊收缩的过程当中去移动，一旦阻塞胆汁排出的通道，就有可能会引起右上腹部或者说上腹部的疼痛跟不适。那也是有这种胆结石的这个朋友呢，近期吃月饼啊、吃蛋黄酥跟烤肉的时候，就真的是出现肚子痛不舒服的状况。

那日常保养胆囊呢，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吃油啦，而是应该要维持规律的饮食，控制油脂的总量，避免长时间不进食或是快速减重。好，所以像刚刚讲的，你吃太油不行，你长时间不吃东西也是不行的哈。而且呢，部分的胆结石患者他没有明显症状，可能是透过腹部超音波检查才知道说，自己的这个胆囊有出现一些状况哈，所以定期的来做

像是送到你们家或是你们办公室的这个月饼啊，还有一些蛋黄酥啊等等的，可以吃，但是你也可以跟同事一起分享，好不好？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吃了两三四颗，哇，那真的是太多了，热量也很高啦。可能中秋节之后呢，身体上面多了一些自己不想要的赘肉，这样子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跟同事一起分享更加有这种团圆圆满的感觉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它是 毕书尽跟谷谷吕思伟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比就比就比这歌名也太有趣了吧。这首歌呢，其实在讲说这个比较啊，我觉得人会去比较呢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就是一个会，我其实不喜欢比较，因为我很不喜欢比不过别人的感觉，可是呢又忍不住，就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像都会拿来比较。小的时候呢，可能比成绩，我们家家长是没有在比成绩的，就我们家家长对我的那个课业都是很随缘，但是我自己会非常的要求自己，然后会去参加什么朗读比赛啊、作文比赛啊等等。那如果我只要没有拿到我满意的成绩呢，我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然后这个性格持续到长大其实都这样。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劝我，可是我也知道说去比较是本身过度比较就是一件不是很健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那是刻在我的 DNA 里面刻在我基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现在也只能让自己放宽心。因为只要是比赛，只要是不同的个体之间一定会有比较，然后比较呢就是会有所谓的高低。可是我后来就想说，其实它也不是高低，它就只是不同而已，不是说谁比较好，而是我跟你不一样。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的话，或许会让自己比较好过一点。

比就比就比这个歌名真的很有趣哦，它是毕书尽还有谷吕思纬，10:26。

六分。台七四线西向0.6公里快关路段往国三啊快关交流道，目前呢进行路面清洁跟桥木的修剪作业，时间到下午的4点钟。国三北上善化出口这里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呢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15.2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这里的自撞事故目前排除咯，不过后方啊排队3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 News 的歌声，这是他们的最新单曲，歌曲名称叫做 KMK。 歌曲过后再继续回到今天的10点小咪咪。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

0: 因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指示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

0: 5万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2: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送现金5万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LINE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王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万元。
1: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3: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4: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3: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烈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路段，有一台货柜车啊，沿途任意变换车道，它的末四码1803。另外还有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40公里，大安一路段匝道口跟外线车道有帆布袋掉落。还有在台74线西向0.6公里，这是快关路段进行修检作业，还有清洁作业，时间持续到下午的4点。那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好，排除讯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出口，这里联络到内线车道，原本说有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台七四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的状况呢，也是正在疏解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

要来听到的这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是 DJ Snake 跟 J Balvin 以及 Tyga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 Loco Contigo。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南下的大雅出口，本来说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排除，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台61线北上140公里，大安一路口在大安一路段在匝道口跟外线车道有帆布袋掉落，也是同样在台61北上148到148.1过清水外线车道有2-3包的麻布袋在路上。台68东向18.9过竹东一外线车道大型掉落物，归高架南下49.8。在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两台车事故。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 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跟一个朋友有债务问题，然后台南地方法院那边有开过一个债权凭证，那因为他当初有汇归账户给我，可是那如果说这个账户如果扣不到的话，那因为他又没有名下财产的话，我要怎么做就是追讨这个债务的问题。
1: 好，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
2: 好，大概是这样。
1: 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律师请。
2: 我这么说好，就是说我们像，就是说人家欠我们钱，不管是什么样原因，比如说借钱也好，或者是说因为车祸的损害赔偿，或者是买东西的损害赔偿，各方面的，不管是怎样所产生的一个这个债权，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跟对方要。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

0: 也可能要考虑一个点，就是说对方到底有没有钱。
1: 嗯，没错、
0: 欸。他有没有名下财产足以支付这个债务啦。
1: 嗯。
0: 那就像前阵子其实没有前阵子，就前几天啦、啊。就是我一个当事人，其实这个诉讼已经进行了大概一年左右了。
1: 哇。
0: 从去年九月到现在也是到今年九月嘛，大概一年。那这是一个车祸的案件，那我的当事人他没有肇事责任，然后肇事责任全部都在对方。
1: 嗯，
0: 那我们请求的金额是6A，本来是60几万，后来我们因为东扣西扣，
1: 嗯，
0: 有折旧啊，车辆折旧，或者是这个或其他的，比如说已经领了这个强制险的
1: 哦，
0: 东扣西扣之后，我们请了这个40几万。
1: 嗯，
0: 那这时候对方抛出一个橄榄枝，
1: 怎么
0: 说？他说我二十万跟你和解好不好？
1: 不好啊
0: 、欸！当然不好啊！
1: 对啊，
0: 你从字面上来看，我跟你要四十几万哦。
1: 对啊，
0: 那这个你说二十万，那这个差了一半。
1: 而且重点是我没有肇事责任呢、啊
0: 哦。对，好。
1: 对，
0: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哦，这个是从字面上的意思，或者是说字面上的数字来看，当然是不合理啊。
1: 对。
0: 哦，可是这个时候我是嗅到了一点，就是说，那因为对方讲真的，我们查到的是说对方他真的没有工作。
1: 哦。
0: 他没有这个薪资收入。
1: 是。
0: 然后呢，事实上他名下应该也是没有财产，因为我们也查了，就是他住的地方哦，这个应该是住的，因为那个所有权人不是他，
1: 嗯嗯，
0: 哦，那他户籍的地方我也去查了，那所有权也不是他，
1: 对，
0: 哦，那他好像这个也没有结婚，所以应该也不是登记在他太太名下，
1: 嗯，
0: 哦、等等的，所以我们查过之后，应该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各自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很详细查，不过应该来讲，对方的这个资历应该是等于是没有什么资历的，
1: 是，
0: 哦，那这时候我就跟当事人讲，与其你这个告赢，哦，譬如说，当然40几万是我们请求的金额，法官也不太可能说我们请多少他判多少了，
1: 嗯嗯，
0: 那我说减下来，也许比如说30万，
1: 对，
0: 哦，那30万到20万之间，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和解，
1: 嗯哼嗯哼，
0: 对。那当然，后来我们就跟对方谈，然后谈一谈，大家双方拉锯之后，
1: 对，
0: 那我们确实是在这个中间，我们达成一个和解
1: 哦，
0: 而且对方他等于是说一次就把现金就给我们了，
1: 是是，
0: 好，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打官司哦，不是说我觉得你应该给我多少钱，
1: 嗯。
0: 或者说法官他会判多少钱，而是应该是去有的时候也要去考量到说
1: 对方的能力嘛，
0: 对，我可以拿到多少钱，
1: 嗯，
0: 哦，比如说如果对方是有保险的，
1: 是，
0: 他是有投保任意的第三这个责任险，那他如果他的投保的金额是够，比如他保200万、300万，哦，那我们只要30万、40万，那当然 OK 啊，我们根本不用怕，啊，
1: 嗯，
0: 你当事人，你被告，你再怎么没有财产，你还有保险公司帮你赔啊。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跟他和解可能性就比较低。可是问题是说，因为他没有保险，他没有这个投保第三人的任意的第三人责任险。
1: 嗯。
0: 哦，所以说，但我们就要考虑到他的资历。那其他的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考虑一下，是说，欸，对方他的资历怎么样？
1: 嗯。
0: 如果说他的资历是真的不好的，
1: 是。
0: 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尽量在他在可以的范围，就我们可以接受范围内，
1: 嗯，
0: 那跟他和解，然后拿到钱比较实在，
1: 就取得一个平衡啊，自己心里面可以接受，然后对方能力范围之内这样子。
0: 就是像以前我们在这个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一直跟我们讲，他说他也是一直跟我们提醒说，欸，你们将来去当律师，哦，如果当法官没有问题，你是审判者，哦，那这个就不关你的事。等你去当律师的话，你可能要帮当事人考虑到是说他实际上能够拿到多少钱，
1: 嗯， 嗯，
0: 这个也是要去考虑的，要不然的话，他说讲难听一点，我印象很到现在，你看已经30几年，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说老师当时是说，要不然到时候你只拿到一个这个胜诉判决，就好像拿到奖状。

0: 样。
1: 哦，
0: 那你要当壁纸又太小张，你要当卫生纸又太硬。没有用啊，
1: 是
0: 你就拿到一张奖状说你好棒，你嘎音了。
1: 就是你变成说啊，你有这个资格，可是你好像实质上没有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量到这一点哈。
1: 对，
0: 这个有当然或者也是我们讲说这个法律的经济学哈，就是说有时候你要考虑到说我为了一个这个5000块的债权，我要去花这个好几万的律师费去要啊，这个也是要去考虑的。那好，话说回来，就是说好，今天你拿到一个胜诉判决，你也拿到一个确定证明，然后呢，你去强制执行，那这个可能执行完全没有执行到，或者说执行，比如说你的债权是100万，但你只执行到90万，那这时候法院就会开一个债权凭证给你，就是开一个债权凭证给你。那这个时候你有这个债权凭证，当然就是说表示说你可以随时的对这个债务人来做这个强制执行。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哦，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年都要报税嘛。
1: 是。
0: 对。每年都要报税的状况之下，那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明年哦，现在已经过了，因为现在9月嘛。那你如果明年就报今年的税，那今年就报去年的税。那你说今年五月已经报完个人综合所得税之后，那其实国税局那边他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算是说资料了哈，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缴税嘛，你的所得要缴所得税，你的房屋要缴房屋税，然后你的土地要缴地价税，你的车子要缴牌照税。所以你只要有缴税，国税局
1: 会有记录。
0: 对，他绝对有记录。反正什么东西都这个可能都要缴税哈，所以缴税当然我们会这个哀哀叫，可是相对来讲，对债权来讲，你债务人缴的税，国税局那边有记录的话，那当然譬如说银行那边他如果有存款，他有利息所得啊，那银行那边他也要申报。所以那个国税局那边也会有资料。
1: 是。
0: 所以说我会建议就是说你拿着这个债权凭证，然后拿你的身份证，然后带着这个500块，到任何一个国税局的稽征这个税金稽征所，你任何一个都可以。
1: 对，
0: 就是说去查什么呢？查债务人的所得清册跟财产清册。对，那如果说你不会没关系，你就拿着我刚讲的，就是说你要正本哦，不能拿影本。
1: 是，
0: 你要拿那个债权凭证的正本，然后呢，再拿你的身份证去，拿你的，我忘记要不要印章哈，那反正就是你想到的都带着就对了，或者你带双证件什么，你就是你想到你都带着，然后你就到国税局那边，反正他都有志工那也都可以问哈。
1: 对，
0: 那查什么呢？就是查我刚讲的财产清册跟所得清册，那会费是500块。财产清册就是说，他如果有房子、有不动产、有车子，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有记录。
1: 对，
0: 那你就去查看他到底有没有房子，有没有土地，有没有车子，所得清册呢是查什么？查他的薪资，
1: 是
0: 薪资，或者是说那个利息所得，就是他的存款。他上面就会写他在哪一个那个银行、哪个分行他有利息那你就大概可以去从利息去推算说他可能存款是多少。
1: 对，
0: 或者是比如说你有买股票嘛，那可能那个公司都可能会有股息股利，但不见得啦，有的公司他没有赚钱他就不会发。但是大部分是都有了，或者是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之后，他如果有，
1: 就一定会有记录啦。
0: 对对对，譬如说他买台积电，
1: 对，
0: 那台积电每年都发嘛，
1: 那
0: 他就会写他从台积电那边他拿到多少的这个算是营业的利息，或者是什么样的利息，或者是什么样的所得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说你查了财产清册跟所得清册之后，那你可以去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名下有什么样的财产。那你再去做强制执行
1: 是，
0: 对，再根据这个内容去做强制执行。
1: 可是它不会有个时间差吗？
0: 有可能，像我刚。

0: 刚讲的，就是说他我们今年是报去年的税嘛，
1: 对啊，
0: 那他可能去年有所得，可他今年离职了，
1: 对啊，或者他花光光了啊，
0: 有可能啊，可能可是试试看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啊，反正你缴一次这个执行费之后，你可以这个一直去申请强执行，因为执行费只要缴一次就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对，那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请法院的执行处去问这个那个叫什么保险公会。
1: 对。
0: 好，保险公会去问说，哎，这个人的名下有没有以他为这个要保人？哦，或者是这个被保险人这样子的一个保单，
1: 嗯，
0: 好、哦、像这种保单的这种准备责任准备金，这个也可以去做强制执行，
1: 是
0: 啊、哦，这个都可以去试，
1: 嗯。
0: 可是如果说，哎、欸，这个都试都没有，好、哦，你去查财产没有零，所得零，然后去查保险也没有，
1: 对，
0: 那怎么办？那你只能说你定期的啊、哦，
1: 回去检查，嗯，
0: 没有，一般是说我们建议说，比如说你每五年就像。法院来申请换发债权凭证
1: 哦，你要一直保有那个资格就对了。
0: 对，你要去一直去换发，你不能说一张要用到底，不可能，因为有时效的问题。嗯、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建议说，你每五年就换一张，每五年换一张，你就追他一辈子。
1: 嗯，
0: 对，就只能这样子。
1: 嗯、
0: 很累啊，很累啊，每年都去查，每年都去查。
1: 哦，所以这就回到源头，就是如果一开始他对方可能有一个价钱他出得起，然后我们自己又心里可以过得去的话、嗯、其实就可以考虑这个时候就和解这样子。
0: 对，就跟他和解，拿到钱比较实在，讲真的。
1: 了解，确实、
0: 啊。你也不用再告，也不用再强制执行。
1: 嗯，
0: 你可以拿、
1: 嗯、
0: 虽然比较少，
1: 是，
0: 但这个金额如果是你可以接受的。
1: 对，至少你当下实实在在就拿到了，不用跟他追一辈子这样子。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好，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延续昨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4.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3.7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

通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18.9公里。过了竹东一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8.2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2到3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在11: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台二乙线东向 19.5 淡水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另外还有台74线西向的 17.2 崇德路段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3号北上 413.7 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的分隔线上有小喵喵不动了哈，请你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台61线北上 148.2 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车道两三包的麻布袋掉落，也请你小心。台76线东向3公里在方苑路段内线车道路面铺柏油作业。好，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在昨天的访问当中呢，我们跟作者庄敬慧聊到了，其实人在生命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可能因为疾病的关系，或者说器官退化的关系，导致说呢，咀嚼、吞咽的能力都有所下降。而这个时候，有一些家属或者说呢，照护机构为了让这个病人啊可以有足够的营养摄取，可能呢就会用鼻胃管来让他吸取这些营养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吃是一件人生大事，

0: 也是一件人生乐事。所以呢，如果能够保留这个吃东西的乐趣，而不只是摄取营养的话，我相信对于这个心情也是会有所改变，好，也会让他呢心情比较愉悦一点。那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访问。然后像我记得书里面有提到哦，就是说有些长辈啊，他可能吞咽功能蛮退化的，可是呢语言治疗师或者说医疗团队为了要来刺激他的这个功能，然后去找一些他记忆当中的食物，可能他很喜欢喝豆浆，他很喜欢喝巷口的这个红豆汤之类的，然后呢哎，用这个味道来引起他的记忆，慢慢慢慢的来让他的咀嚼或者甚至是吞咽功能呢可以复苏起来。您自己印象中有这样的故事吗？
1: 其实这样的案例常常是发生在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的一种，这样子的长辈身上，因为他们在某种状态之下，他们就是会启动不了这个吞咽的功能，他食物可能含在嘴里他会不吞，就忘了吞，过一会儿可能又吐出来，或者是说一直含着不吞，就有很有可能被一些食物的这种呛到嘛，就很容易掉到气管里面去。所以说究竟要怎么样让他把这个食物吞下去呢？常常这个也很需要语言治疗师他们的专业的。常常失智的长辈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他都已经连枕边人或者是家人小孩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很奇妙的是这个食物的味道他是忘不了的。当你用他习惯的食物还有喜欢的食物的时候，常常就有机会去启动吞咽能力，让他再一次的可以吞下去。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像我在写好好吃到最后的这本书里面，语言治疗师跟我分享，有些长辈他已经很习惯要喝红酒或者是啤酒，你用酸的，因为一般来说是用酸的东西比较能够启动吞咽啊。那所以说语言治疗师标准的做法都是会用粗的棉花棒去沾柠檬汁，去刺激吞咽反应。可是呢这个长辈却对这个柠檬汁没有反应，可是你沾了他习惯喝的红酒或者是啤酒的时候他居然有反应。还有人要高粱酒，就是要那种烈酒，所以就很奇妙。你用一般的这个方式，就是这个 SOP 去做，他们没有反应。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语言治疗师他们的专业，他们知道要去尝试，他们会去问家属，这个病人这伯伯他以前喜欢吃些什么。也有语言治疗师跟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那个长辈喜欢喝甜豆浆，一定要很甜的豆浆，你用不够甜的豆浆也启动不了他的吞咽反射。还有一个长辈就是也很奇妙，因为他以前喜欢用木头制的汤匙去吃东西，所以一开始语言治疗师在这个帮助他做这个吞咽照护的时候，用一般的金属的汤匙，他怎么样都不肯吞那口食物。可是有一次呢，跟这个病人的太太聊天，就聊起来说，哎，北北以前吃饭的时候习惯用这种木质的汤匙，没想到他一换掉这个汤匙，用这个木头的香气哦，很奇妙的，很神奇的，就刺激了他这个吞咽反应，他就很顺利的把食物吞下去了，所以以后只要用这个方法就会有用，
0: 是，
1: 这个是非常细腻的照护。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跟专业哦，你就会不得其门而入，就觉得说啊，这个人不能吃了啊，他已经到生命末期了，他已经没希望了，往往可能就会误判，对。可是当我们求助专业，以他们的经验跟专业来协助这个长辈进食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还蛮令人惊讶的惊喜的一些改变。我觉得我从这里面，我不只是说看到这种生命的奥秘跟潜力啦，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不太行了，可是在这样子专业的照护之下，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从里面也看到了，就是说对生命的这种疼惜跟尊重，不因为他已经老了病了失智失能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没希望，而是一样去尊重他的需求爱好跟习惯，帮助他去恢复这些过去的习惯，让他吃到想吃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
0: 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门已经锁起来了，永远打不开了，但其实你只是还没有找到那一把钥匙。如果你找到那把钥匙，或许就可以让他重新的再有尊严有乐趣的来去品尝食物哦。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要尊重病人他的自主的意

0: 识嘛，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到底愿不愿意使用这个鼻胃管，他到底愿不愿意吃这个东西。所以呢，现在其实有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想要请教静慧姐，就是像我们一般民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运用这个法律的工具，来提前让自己或者说呢跟家人一起来讨论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因为我知道现行有所谓的 DNR 跟 AD 嘛，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对于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重大决定会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
1: DNR 的那个法源依据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那现在我们说的 ACP 预立医疗照护咨商跟 AD 预立医疗决定，它的法源依据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所以说他们的法源依据是不同的、
0: okay. 啊。
1: 那么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它的对象是末期病人，那病人自主权利法是比较晚制定的，它等于又扩大了这个应用的范围，不只是末期，它还包括了像这个植物人的状态、不可逆转的昏迷，还有像吉言非常严重的这种失智症等等，它等于是扩大了保护的范围。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您以前签过了 DNR 的话，现在还是可以去做 ACP 跟签 AD。
0: 对，
1: 在这个吃的部分的话呢，当您做这个预立医疗照护咨商里面还有签署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个选项，就是您要不要接受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其实这个就是包括鼻胃管跟胃造瘘等等，它是用一种人工的方式在给我们身体注入营养。对，那您可以选择要不要，或者是您可以选择您接受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就移除，这里面会有不同的选项。那在这个 ACP 预立要照护咨商的这个咨商的过程中呢，就可以跟医疗团队讨论，就是说大概是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0: 嗯，
1: 是蛮建议意识清楚的人都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预立医疗照护咨商。那特别是他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希望要有至少一位二等亲以内的亲人陪同、
0: 嗯、
1: 就等于说让您的家人也知道，就是说您做了这样的决定。
0: 嗯，是。那我想刚刚有讲到说呢，其实这个决定是相当重要的，就是如果说等到我们的身体真的有面临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或者说呢比较后端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事先做的这个决定，这个同意等等，它是可以来让我们不要去受一些我们自己不想要受的苦，或者说不要去承受一些我们不想要别人这样子对待我的一些决定。不过其实在我不晓得在亚洲的社会当中，很多的特别是长辈，他们会很抗拒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预立的医疗的这些决定等等，他会觉得说好像不太吉利。那像静慧姐，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建议可以让我们去跟长辈来沟通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做法啊，是可以怎么样来跟他们聊这个议题的呢？
1: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观念应该是说，越重要的决定应该要由自己来决定。
0: 嗯，
1: 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决定有时候如果由别人来做的话，其实那个人的压力会非常大、
0: 啊、
1: 因为他毕竟攸关生死。
0: 对，
1: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的话，我们家人只需要尊重我们的决定就可以了。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会是比较成熟跟圆融的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也是以负责任的，把这样子自己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决定是由自己来做的。
0: 嗯，是的，像书里面也有提到说，比如说可能周遭的朋友啊，或者说看到新闻，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那也许呢就会跟家人朋友讨论到说关于生命的议题，或许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话题拉到这个上面，然后来去讨论这个决定哦。11:16，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5:3-16:1过东湖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44:2林口 B 前中间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土城出口这边呢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请你小心。国三的南下291.8-294公里竹崎路段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是国三北上413.7过竹田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的分隔线上面，说是有动物不动，请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好，再来啊，在台

0: 61线，南下 189.7， 这是汉堡到王宫路段，路旁边呢有一块告示牌，它快要掉下来了，而且这边风很大，这个告示牌它大概是150×60的尺寸，现在在随风的飘荡当中，也请你小心哦。国一高架北上 69.5 国校前路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先前台二乙线东向 19.5 淡水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发生小客车跟机车事故，都请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我想好好吃到最后呢，不只是病患自己的心愿，可能也是家属的心愿哦，可以让这个病患呢在生命的最后过程当中仍然去保有对于吃的这个热忱跟乐趣，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那么在现代的医疗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所谓的安宁疗护、安宁照护等等，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啊，他听到所谓的安宁照护哦，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好像所谓的没救了，是不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了才会进入这个安宁医疗的阶段。那可不可以请金慧姐跟我们聊聊所谓的这个安宁疗护、安宁照护，它真正的宗旨是什么，它是怎么样来帮助病人保有这个舒适跟尊严的生活呢？
1: 安宁疗护它的目的其实是要帮助病人好好的活到最后，死亡其实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所以它重视的更是在这个死亡的之前那一段历程，病人是不是可以减少受苦。它的目标已经不在于就是说把病人的疾病给治愈了，因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生命本来就自然就是会有尽头的。他的目标不在于治愈疾病，而是在让病人觉得舒适跟尊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什么叫舒适？其实很多末期病人已经非常久没有洗澡跟洗头了，可是在这个安宁病房里面常常有洗澡机，然后也有一些志工以及安宁的护理师，护理师的人力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他们可以提供比较好的照护，帮助这个病人好好洗个澡洗个头，其实他当天晚上会睡得跟婴儿一样的香甜，甚至本来有一些躁动什么的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他好好的洗个头跟洗个澡而已。这个对我们一般人而言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可是很多的病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洗澡跟洗头。像这样子最基本的舒适，就是安宁缓和医疗照护非常重视的事情。很多病人进入了生命末期之后会有疼痛的问题，譬如说癌症的病人他可能骨转移，那是非常疼痛的，会喘，这个其实疼痛跟喘的这个控制减轻也是安宁疗护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0: 在安宁的疗护，然后或者说呢安宁病房当中，我们其实会常常看到的，我觉得反而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很悲伤啊很哀戚啊，不是耶、欸、我自己所看到比如说一些纪录片一些影片，在安宁的病房当中呢往往都是很温暖的，然后大家是可能有笑声，然后有我记得书中也有提到的道谢道歉道爱还有道别，然后去完成生命当中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让人好好的有尊严的让他的生命是处在一个他觉得舒适的状态，而不是说只有活着。很多时候活着它其实就是呼吸而已嘛，可是你如果说身体上面的还有心理上面的照顾没有被满足的话，其实那样子活着似乎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方向哦。那像这本书好好吃到最后，其实里面真的是探讨了很多各方面的这些议题，所以要想要请静慧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采访的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您采访了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家属啦照护者啦或者说医疗团队等等，您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说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衰老的长辈在这样子很世切的这种吞咽照顾之中又重新找回了生命力，这个是

0: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看到一些卧床啊，或者是使用鼻胃管哦，已经坐轮椅，然后有一些失能这样的长辈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会觉得是说，好像有一点难过，会觉得是说，不知道他们的生命的品质，他们的生活品质到底是怎么样的。可是我看到很多人他们也正在为照顾这些衰老的生命而努力。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看到了对生命的疼惜跟尊重。从吃这一件很小的事情上，那你会想尽各种办法要启动他们的吞咽能力，让他们再去吃到他们想吃的东西，哦，记忆中的美味。有可能的话就尽量帮他们移除鼻胃管。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呢，也想办法，因为很多家属有时候这个医疗团队他们照顾的不是只有这个个案而已，有时候还是家属。很多家属面对一个进食吞咽困难的长辈会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到底可以吃什么。这时候语言治疗师甚至还有营养师这样的角色会一起来帮助这个家属，我们可以再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去处理食物的质地，让他可以再吃。譬如说，他以前很喜欢喝鸡汤，可是鸡汤这样子的这种很稀的东西他一喝就呛到，我们怎么样来把它蒸稠，让他在不影响美味的状态之下还可以喝到鸡汤排骨汤这些他以前很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照顾就像刚刚说的，不是只有热量跟营养而已，食物不是只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成分而已，它里面还有感情，它还有记忆，还有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为什么强调的这个好好吃到最后，一方面是让病人可以吃到他想念的美味，二方面其实家属也是用这样子的机会在连接起感情，甚至它是一种道别。
1: 是，我想对于家人啊，或者是说病人来讲，这个有品质的生活，有感情的这种互动方式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很开心跟静慧姐聊到这一本书《好好吃到最后》。最后，静慧姐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我想还是再次提醒，如果您家的长辈啊，您观察到他吃东西越来越少，或者是说非常慢，他一吃东西或者一喝水就会呛到，常常的不明原因呢，就会好像有这种肺炎一直在进出这个急诊，我觉得一定要求助专业，就是我刚刚提的有吞咽困难专长的复健科医师或者是耳鼻喉科医师。不管怎么样，不要先妄下结论说啊，这个长辈已经到了生命末期，常常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不见得是不能吃或者是不想吃，而是没有找对正确的照护的方式，没有求助到正确的医疗团队，不要轻易放弃吃的这种权利跟乐趣。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静慧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阅读这本书，这是游吉文化所出版的《好好吃到最后》，谢谢您，
0: 谢谢。
1: 以上就是本集的访问，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是张静慧所写的《好好吃到最后》。如果你想要复习前半段的访问，或是呢整集的访问的话，我们在昨天已经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我最近啊，看我那个 podcast 的后台，我可以看到那个收听人数嘛，我发现它有在成长，我觉得好开心哦。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广播上面就听到这个节目，然后就听到了嘛。那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他是不方便听节目的，那事后呢透过网络这个 podcast 平台一起来收听节目，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个人云亦云这个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多多的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如果他对于一些艺文啊、书啊、展览啊、舞台剧好这些主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锁定人云亦云了。来提醒路况，这个是国一高架北上 69.5， 在过了校前路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线车道， 国道三号南下的291.8到294公里，这是竹崎路段，目前进行施工，后方车多，走走。

窦婷婷。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匝道车多不好走，目前石碇路段呢雨势比较大，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五号南下13到16公里平林路段，这边车速大概30-40公里。先前说台61线南下189.7汉堡到王宫路段，路旁呢有一块告示牌快要掉下来了，这边风还蛮大的哈。这个告示牌大概是1.5米，跟我差不多高，1.5米×60公分的尺寸，目前是正在随风的摆荡当中。好，我们要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方面，现在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国三双向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沿途车多哈，那刚刚有说呢石碇这边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车速也缓慢。台64线西向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时速低于60公里。中部顺畅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还有国三南下的竹崎到中埔，目前车多。南部地区呢是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台八八西向在大寮到五甲路段，目前的车速大概只有30-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准备半点，我们要来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寻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3: 对啊。
2: 不会，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3: 谢谢。
2: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1: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4: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及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仅能提供的零碎记忆，员警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1: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

0: 要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

0: 介绍。啊，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珍老师的《去闯运气奖》超导读。
1: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9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4: 赛道就在我们那个竹田村，包括这个六十山哈，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热情的一个风俗哦，那个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他们走走看看。
3: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记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石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7: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8: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7: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9: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0: 田约翰，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在点38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62.1过中立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国一北上林口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道五号南下13-16公里，平林路段车速大概30-40公里。再来是国三北上在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匝道，车多不好走，现在石碇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雨势很大。国道三号南下291.8-294公里，这是竹崎路段进行施工，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好，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44.2林口 B 前的中间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8线东向18.9过竹东一外线车道，这个大型的掉落物现在也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亦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团体呀、啊、怎么说，我愿意称他们为最强新人。他们是少女时代的三位成员，分别是孝渊，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孝渊、秀英，还有一个是谁啊，

我道歉，校园秀英还有余力，突然忘记他的名字有没有？取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的一个字呢，成立了这个小分队，叫做校丽秀，好，少女时代的小分队校丽秀。其实本来好像只是一个他们在自己的应该是 YouTube 频道吧，自己的节目当中开玩笑所组成的一个小分队，没有想到最近呢，真的发行了歌曲，而且啊，听众朋友的反应呢都非常非常的热烈哦。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因为少女时代在K-pop 的编年史来说应该算是二代的女团哦，那也就表示说他们其实出道已经蛮久的了，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大前辈。那他们最近呢在上一些打歌的舞台的时候，我有看到他们的表演真的超级厉害，就你会觉得说不愧是二代女团，那个整齐度也好，或者说那个整个舞台呈现出来的魅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有些人就开玩笑说，哇，现在的这个新人都这么厉害吗？我想说对啦，你要说他们是新人也算是好不好，他们的那个定位呢概念是假装自己是新人这样子，但其实呢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前辈。我觉得作为一个idol 呢，特别是在南韩哦，他们都会涉足很多不同的领域，他们不只是唱歌，不只是跳舞，有一些呢也会涉足到像是这个综艺啦，好，或者说演戏呀、主持啊等等的，其实都蛮多元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三位最强新人，好，少女时代的小分队 Hyoli Su 孝利秀，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Loki in Love。 Yes。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1:48，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好的，在高雄的鼓山分局表示啊，新兵派出所之前呢，接获家属报案，说有一位80岁的阿嬷，趁着家人不注意，自行离家之后就不知道去向了。家属非常的焦急，赶快来请警方协寻。那警方呢，随即利用手机来查看家属提供的照片跟外观特征，那并且呢，沿街搜寻将近2个小时哦，最后凭借敏锐的观察力，警方呢获报之后立刻展开搜寻，那也找到了这名老妇人，当时啊一个人坐在民宅前面，非常非常可怜的样子。那远警看到呢，赶快上前来确认身份。一开始呢，阿嬷面对询问啊，神情茫然哈。那远警就以这个温和的语气，耐心的安抚她，关怀她。阿嬷呢也逐渐来回应，并且向远警道谢。随后，远警将阿嬷搀扶带回到派出所休息，并且通知家属之后，来协助护送返家。那警方呢也提醒，家中如果说有长辈，或者是说呢有失智的这个家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哈，让他们身上佩戴一些可以辨别他的身份资料或联络资讯的东西，比如说呢这个防走失的手链啦，或有些人呢会在这个家人身上常穿的衣物上面可能绣上一些东西，或是让他口袋里面放这个联络卡，这样子如果说有热心的民众遇到的话，就可以赶快联络。那警方这边呢，也可以赶快的来联系家属了。

继续要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有厢型车停放，这个驾驶啊疑似是在修轮胎哈，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也提醒你，如果说你在国道上面发生事故也好，或者是说呢车辆抛锚也好，你要下车的话，记得面向后方来车，讲过很多次哈，因为你背向后方来车，后面的车突然爆冲还是突然怎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反应，所以一定要面向后方来车。再来是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目前有铁管。另外咧，这个是国三南下291.8到294公里竹崎路段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的哈。国道五号南下13到16公里平林路段，这边的车速啊大概只有30-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要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拉斯的歌声，这首歌呢叫做《Ben Gin Diu》哈，不用紧张。当你遇到一些危险，或者说呢你无法解决的事情，好，或者说你遇到疑似诈骗，Ben Gin Diu，赶快找警方就对了。

看一下路况，这个是国道三号北上乌日交流道出口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呢，北上45公里，刚刚本来说林口B前路间有厢型车停放，还说驾驶好像在修轮胎哈，不过现在是已经没有看到了。OK， 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也结束喽。再来，目前是国道一号北上62.1过中立的内线车道，原本哪说是有动物不动，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啦。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本来说在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匝道，说是因为雨势比较大哈，车速缓慢，现在车流也已经疏解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它被誉为是下一个 Gen Z 的天后。 Gen Z 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新生代嘛，它是来自斯洛伐克的歌手，同时呢也是一位创作者兼舞者，他的名字叫做 Adela。 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叫做 And in LA， 这也是他最近啊频频在这个世界各大音乐排行榜上面入榜的歌曲。来听到这首歌，12点钟准时的开始喽。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岭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周期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走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顶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不管天气安怎，拢来对家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进入到今天的叙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31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2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8件，第二名是色情应招诈骗40件，第一名呢是假网拍诈骗121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我们来看到哈，最高的呢是假投资诈骗，有3644.3万元。

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我们要看到呢，在七月份的拦阻金额总共拦下了8亿4640万元，这么多的钱啊，本来都有可能被骗走，还好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力警力哈，大家一起来合作，才能够拦阻下这些钱。包括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像超商的店员，好，金融机构的行员，当然还有警察同仁们，大家一起。把这个钱给拦下来了，但是你看这个金额真的还是非常的夸张，就是都是上亿上亿元的，我就觉得说这些钱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好好的把它锁在我们的口袋里面，或者说呢你拿去做一些正当的投资等等，其实都是更加好

的选择，而不是呢每次都会被骗，或每次都会信以为真受骗上当，把这个钱啊掏出来，甚至是配合对方来提供个资，还有一些这个转账等等。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我自己真实遇到的，而且就在昨天。我昨天呢在翠上面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人的贴文。那他的贴文呢就是在讲说他的书柜很满啊，然后他想要送书这样子。我就点进去他所附的那个书柜里面的书，哇，都是我喜欢的，就是不管他读的类型也好，作者也好，都是我很喜欢的。但是呢我就看了一下，他说齁就是要送人，然后请大家私讯这样子。我点进他的个人页面，发现他只有发这一篇文而已。我当下确实是觉得有点奇怪。然后我自己呢心里面也完全知道说，如果他接下来告诉我说叫我填写什么资料，或是丢一个网址给我，我立刻就会知道他是诈骗。但是呢我就是存了百万分之一的侥幸，我想说会不会他真的是要送书。哎，这个是错误示范哈，这个真的是我真的存了百万分之一的侥幸，然后我就去私讯他。但是后来他没有回我，他完全没有回我。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如果他真的有要送书的话，我们有各种的方式是可以来去面交的，可以把这个书交到我的手上。但如果他丢网址给我，八九不离十绝对是诈骗。我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意识的，但我就觉得说会不会他可能真的是诈骗呢？好，当然这个是错误示范，大家千万不要学，一定要提高警觉。还有他后来呢也是没有回复我，然后我们也没有继续的对话这样子。是我后来看到另外一个网友发文说这个账号，我刚说要送书的这个账号是诈骗，我才确定说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是诈骗哦。因为像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其他的平台分享说最近读了什么书，或是呢最近有什么书想要分享等等的，就去拍了自己书柜的这个画面。那我想呢他应该是盗用了这些照片，但其实我也是有尽查证责任的，因为他所附的那些书柜的书那个照片呢，我是有拿去以图搜图的，但确实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这样子。所以就还是提醒大家啦，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存了万分之一的侥幸，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心理会让你踏进深渊。我那时候是知道说它有可能是诈骗啊，但是呢还是觉得说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呢？这个是错误示范哦。也是提醒大家，你看到说有人在不管是送东西或者是说抽奖等等的，你要先确认一下说这个账号它是不是假账号，或者是说呢它可能是刚创立不久的账号等等，这个都是要多加注意。我们不是说刚创立不久就不能发文不能送东西，也不是这样子，只是呢我们要多留一点心眼，多留一点心思啦。来提醒路况，这个是国道一号北上165公里到163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64到167公里车多不好走。台七四线在西向的0.6公里，这是快关路段进行路面的清洁跟修剪作业，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听到是陈慧琳的歌声，开始。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下午有非常的国立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是下小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西美机场临时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那部分下午有非常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跟澳门天气都是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9到31度。日本东京有下小阵雨跟霭，能见度4500公尺，气温20度。大阪有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釜山天气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马来西亚吉隆坡晴时多云，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9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航班都是正常。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港机场周边营区范围，也就是所谓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轮机。六小港桂林恐慌商圈、大楼新厝底、前镇南堤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

0: 高性能建制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距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8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我们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3，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到353公里，过了楠梓这边全线车多速缓。有驾驶反映啊，说前方疑似有两部小客车事故，但是因为它距离太远哈，还看不清楚，所以请大家多多小心。这是国一的北上，在过楠梓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向2:08大园前的路段，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事故。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乌日交流道出口铁管掉落。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291.8到294公里，这是竹崎路段进行施工，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404.6过零落，内线车道帆布掉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好啦，今天的节目还有本周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曾雅君的歌声，歌名叫做《什么错了》。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然后预告一下呢，下周二还有下周的四五都请假，一直请到下下周三，哦，也就是呢，就是在这段期间会请，哎，其他的这个主持人在空中陪伴大家。也就是说下周只会有在周一周三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再下一次呢就要到24号，哦，也就是下下周四的时候才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啦，好，下周一见，来听到曾雅君的歌声，拜拜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复述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7.3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7.3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7.3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

0: 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

0: 量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1: 伊朗支持的也门纪念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赫摩兹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4.1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 5.4%， 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 1.2 兆、 1.3 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逐步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2: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有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4: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44%，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两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五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侯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6: 位置都往后，
7: 位置往后，
8: 坐下往后，
6: 坐下都往后。
5: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0: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1: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明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义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4: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3: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城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需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2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长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7: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一到周三哦，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再度的提高。
6: 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2波东北季风报到，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0: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 30%， 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 Jason 报道。
4: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萧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萧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5: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 di cui ha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4: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萧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萧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由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7: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哦，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6: 全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

0: 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四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股宫后方市场有民众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启程机车逃逸。案件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3: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金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饰项链一条、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
2: 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并可领取一部汽车。且为取信，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员警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终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汽机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7: 我们现在哈殡仪馆的龙家哈，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哈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啊，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啊，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滨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哈。
6: 中滨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1楼地上4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8: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9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9: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根本甚至我们的知识，

0: 那么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三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1: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三年来已经累积三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是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九月、十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一百变两百。台南市全市总共有十处传统市场、五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4: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胜、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3: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6: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5: 9月19号下午2点30分，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7: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8: 9月16号开始呢，我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7: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 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

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肩，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双走在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1号的礼拜五早上起床，有发现外面天气好像变得比较潮湿一点点了吗？其实本来好像这个礼拜，我记得大概3、4、5的时候，就本来原本说是有预计的降雨情形，不过好像前几天的雨是没有想象当中这么明显，好，但感觉今天好像会比较多一点点降雨的情况哦。这样同样提醒朋友，到了礼拜五即将迎接到周末假期，今天有所有的外出行程，好，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带一件保暖的外套，好，以因应日夜温差变化咯。

0: 这首歌曲来自少女时代少丽秀的最新后 solo 的出道曲 Skippity。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时多云或是晴朗的好天气。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好，不过今天要持续的提醒一下，说到了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有部分水汽情形，整体降雨都比较多一点点，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的地区，降雨范围好的更加大一点点哦，甚至可能会出现大雨发生几率哦。同样午后各地也会有的在短暂的阵雨情形，所以好现在准备出门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同样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一点点，记得早出晚归多带一件保暖外套咯。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23公里是平镇线之前，外侧车道说有个大型的掉落物已经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另外还有在台88线西向 19.6 公里是刚过竹田，路间同样有掉落物情形，也转达南区分局。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先看到北上的167公里到 166.3 公里，大概是过了丰原到靠近台中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麻烦用的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后暂时车流还算是正常好走，只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就可以了。国道三号北上在44.6公里是刚过树林，原本在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入口匝道，原先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同样结束撤收。国道五号北上是从苏澳入口匝道到53公里后，大概是过了苏澳之后，外侧车道原本呢通通都在进行工程，有暂时封闭一线车道。那平林情况刚刚也回报，这边工程同样通通撤收，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1:14，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自由发挥，还有梁文音的歌声《相送》。

机会，有点太害羞了，而且我也不会说花言巧语送你玫瑰，我会挡着晚风吹，让你温暖入睡，最好的结局两人走，最后一夜通常手牵手，牵着你手走到

想等，心中呼唤的声浪声声唱，等你再一次的回头望倒影，在水泥墙上失去踪影，是我看了希望，泪水湿了眼眶，清晰是你的脸庞，这种味道叫做离别，闻起来复杂的感觉，不会轻易让你。

国道一号南下，在36.5公里准备过泰山转接道之后，路肩说有拖板车的停放情形，现在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哦，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15.3到16.1公里是刚过东湖，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那国道一号南下100公里，在头份交流道之前，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占用在外侧车道，同样车道上还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也要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国一北上167到166.3公里，从过了丰原到靠近台中系统这边，稍早说在内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目前看现场的监视网图，应该事故是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后方车流也都恢复顺畅好走喽。

在国道三号北上44.6公里是刚果树林，稍早的外侧车道也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呢，事故是已经排除，车辆也同样离开现场，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看一下国三北上，从三林交流道开始，经过树林再到土城，沿线车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哦。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另外来提醒一下，省道台66线东向的23公里平镇三之前外侧车道说有个大型的掉落物，还有台88线西向19.6公里再过了竹田路间同样有掉落情形，转达南区分局喽。下午的1:21，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的歌声《翻滚吧，我的宝贝》。

这首歌曲是徐佳莹的歌声《翻滚吧，我的宝贝》。

国道一号南下，在36.5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路接说有拖板车停放情形，还没有激活排除。那现在在国一往北的39.3公里是刚过林口 A 的交流道，又发生一起大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以及中外线车道，现场都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协助进行处理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大约39.3公里是过了林口 A。之后有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两线车道，包含内侧以及中外线车道。同样事故刚刚才接获最新事故消息，也转达好北区交通中心尽速进行处理，目前现场只剩下两线车道能够通过了。

好，看起来后方车辆会出现一点点的急速定点情形，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三往北在267公里是靠近古坑系统的位置，内侧车道现在接获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同样也通知处理。再麻烦一路朋友经过事故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好相关的警告标志，帮我们小心切换车道，当心闪避咯。早的1:27，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请下春华的歌声 Stay Tonight。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合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信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合同化学以及子公司和信诚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和信诚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宇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合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合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和信诚和合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主管等八人涉犯证交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四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民众通报警方前来，送验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两支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红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红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红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检所所长张君凯说，
4: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红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一包及针筒两支，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持续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6: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

0: 并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九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1: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

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五号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哈，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2: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9.3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之后，这边稍早后有发生了一起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外线车道。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哦。国一北上大概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10到5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的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另外同样是事故消息，还有在国一平面南下的27.1公里三重交流道这边，路间又接获一起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要补充提醒，南下33到35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开始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国一南下在100公里的桃粉交流道之前是大货车包胎停放，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118.3公里的造桥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外线车道哦。同样事故呢都还在现场后续的处理作业当中，再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36.7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朋友提醒说发现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另外要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是靠近古坑系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驾驶朋友特别贴心补充，这起事故好刚好是在转弯处，所以要麻烦用了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267公里是靠近古坑系统的转弯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好，刚刚才说到，在国一平面北上的39.3公里试过了林口 A 之后，占用内侧跟中外线车道大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是要点时间疏解消化。同样，国一北上从林口到泰山转接到沿线，平均车速都不到20公里哦，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建议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帮忙避开现场的道路拥塞情形。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12到22公里，从五甲系统到竹田丹沿线，都在进行路面的清扫维护施工，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33到35公里的五股交流道前到泰山转接道，同样有道路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好花木的修剪作业持续进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

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东湖，再到圆山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三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往北的三鹰树林，再到土城，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东向，从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哦，平均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也出现车多回堵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

好，中部地区要来特别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经过丰原再到大雅系统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哦。看起来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170.8到171.2公里，大雅系统之前有道路的工程作业好进行当中，导致后方车流现在是拥塞回堵情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受到施工影响，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沿线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还有国三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同样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到40公里。还有最后特别提醒，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道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好，补充看一下，刚刚说到在国营南下的 27.1 公里是三重交流道这边，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6线东向23公里是平镇三之前，外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现场清除完毕。省道台一线南下 312.8 公里在善化路段机车自摔事故，现在公路局回报网通通都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了。下午的1点47分，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韩国男团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道一号南下，在27.1公里的三重交流道这边，路肩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然后防回堵车流还在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9.3公里，试过了林口 A 之后，稍早有一起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外线车道。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是严重排队回堵。不过这一起事故同样已经排除，车辆都平安的离开现场，但是回堵车流还是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沿线呢都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另外还要提醒，在国道一号中部地区，特别看到南下台中系统，经过丰原再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也是通通不到40公里。那因为在靠近大雅系统这边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也是持续的排队回堵哦。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

在龟北上的 118.3 公里是靠近造桥路段，还有接获说有一起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现在这边好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现在也都是车多定点当中，好非常非常不好走。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注意。目前事故地点在龟北上 118.3 公里是靠近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进行拖吊作业，这边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后麻烦您务必帮我们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咯。国道五号在北上的一四入口匝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还有省道台一线北上大约58到56公里的湖口路段，内侧车道出现了凹洞情形，转达公路局协助进行填补作业喽。

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交通路段，好，省道台88线东向12到22公里，五甲系统到竹田端的外侧一线车道是路面的清扫维护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3到35公里之间的五股交流道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国一南下15.3到16.1公里是刚过东湖，同样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应该也是受到施工影响后，南下目前从东湖经过内湖再到圆山，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30到50公里。

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经过同时要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刚看了一下国道上豪哥路段的建设龙图，发现其实现在蛮多地方应该都还在下雨情形哦，路面看起来都比较湿滑一点点。特别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严艺格的歌声《欲言又止》。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是刚过宜兰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绳索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要看到，在国一南下的348.4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拥塞回堵。南下大约好从过了冈山路段开始，沿线都是排队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好帮忙考虑先行改道。国三北上在212.1公里的雾峰路段，还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停放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东向10公里，新屯二路段说是有树枝散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情形，转达中分局进行排除回报喽。

0: 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1.6公里，试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还接获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另外来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的15.3到16.1公里，试过了东湖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一继续往南走33到35公里的五股交流道前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内侧车道还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国道五号北上是疑似入口匝道这边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另外补充，台一线北上说是58到56公里哦，内侧车道有凹洞情形，还有58到54公里沿线。朋友说中央分隔岛的槽槽的太长了一点点，会影响到内侧的行车视线，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都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喽。走到台61线南下的苑里路段，路监说是有行人误闯，现在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也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上来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留心闪避。地点是台61线南下的苑里路段，路监有行人误闯情形。好，待会要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同样麻烦驾驶朋友任何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
1: 新教
2: สวัสดีค่ะ
3: อับบักทับบัง
4: 你好
5: Good day
1: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6: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1: 喜欢拍影片又有满满创意的同学请注意啦移民署举办下一个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大家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你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哦。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有机会从16个奖项中脱颖而出，把最新游戏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哦，赶快拿起手机，用创意让更多人看见你的想法。相形行至。2026消除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查询。
7: 欢迎大家收听。

0: 新著名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吴振南。Hai semua, salam sejahtera, selamat datang ke video podcast Penduduk Baru Suara Baru。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邀请到一位来自于泰国的新著名啊林翠英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分享。哎，她明明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啊，在泰国，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工作来台湾当新著名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小英。
1: 萨迪哈，小英哈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英。
0: 小英，我刚看你的采访资料，发现说你其实本来在泰国的长荣航空服务，所以你是当空姐吗？还是地勤人员？
1: 是当空姐。
0: 哦，所以你是长荣航空，就是要常常讲华语啊，还是什么的吗？
1: 基本上是。公司在泰国那边招募空服人员的时候，没有特别说你一定要会中文，会的话会加分，但不会的话其实也不会强求。那我当时我觉得自己有一些可能符合公司的条件，就来应征了，然后就上了。
0: 所以你本来在泰国就会华语是吗？
1: 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认真上课，本来是不会。
0: 大学上了四年，你的华语可以讲得像现在这么好？
1: 没有现在这么好。时间倒退到我在上课的时候，认真说，从零开始，我认真当哑巴，当了三年多，我大四才开始会讲。
0: 那你到了公司，因为我们知道航空是台湾的公司嘛，有没有发现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华语的 improvement 变得更好了那样子？
1: 当然有，对，因为其实在泰国学中文的话，你只有在教室里面这个环境才有机会去练习到中文。
0: 哦，
1: 从教室出来全部都是泰文，那基本上用不到，可能学了100，但出来他可能剩了70-80，
0: 是，
1: 甚至可能会更低。
0: 是，
1: 那如果搬到一个能让你真正的用这个语言的环境的状况下，基本上你再怎么不会也一定要把自己逼到会。
0: 尤其你在航空当空姐嘛，对不对？就是在这样环境底下很迅速的就是把你的华语给学习起来。你做了多久吗？
1: 大概3.5年左右。
0: 那已经算很稳定期啦。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说要离开公司然后再到台湾来求学是吗？
1: 其实我当时只是觉得想要试试看。再来，其实我从小时候就觉得很喜欢台湾，所以其实也算是给自己了一个更熟悉台湾的各种文化的机会。所以我在长荣的这3年的时间，我就觉得可以尽量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像我就会在可以练习中文的这个条件的状况下，那尽量把我的中文练到最好，也是趁这个3年的时间给自己慢慢的去部署一下我接下来的未来的那个规划应该要怎么去完成它，包括想要来读硕士这个事情。
0: 是，来台湾读硕士。
1: 是，
0: 你那时候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也在台资企业我们长荣做过工嘛，你觉得你来到台湾的开始上课的时候，你觉得你 OK 吗？融入吗？
1: 不 OK。
0: 怎么说不 OK？
1: 我上的是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来这边上课的学生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经验为一个基础。
0: 哦，就是他大学就念相关科系，要不然他就从事过相关行业。
1: 对，那我基本上就是圈外的人跳进来上这个硕士班。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状况外，完全是状况外，跟不上。我就开始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角度，比如公司里面他其实不只是人资去管，我可以以员工的身份看待这个公司组织人资工作的状况下，我就以我这个角度去跟其他人分享。
0: 哦，所以你找到了一个非专业的角度，但是是在这个专业里面很重要的一方，对不对？就是被人资所管理的人，你们是怎么看待人资的这些管理的方式？哦，所以其实你不会啊，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像小白，还蛮厉害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来切入这个讨论。所以你就是这样子从一个空姐转成了一个人资方面的这个专业，那个是属于学习方面嘛。那你过来台湾社会生活，你在融入方面又没有其他问题呢？
1: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大

0: 问题，
1: 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因为其实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些机会会到台湾这边，可能就是一两天，或是在台湾受训的时间可能会留在台湾比较长，多少也会知道一些在台湾是怎么样生活啊，或者开始应用了一些台湾人用的一些言语。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简体中文字，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距一开始就是简繁体中文，再来就是台式的中文可能会有一些大同小异，像这样的话，那我就是会慢慢的去了解到，哦，台湾人用的中文是这样的方式，然后口音也慢慢变得成像台湾人用的口音。
1: 哦，所以反而是因为你之前有了不同的中文的经验，所以你在讲华语的时候会跟台湾不一样嘛。再冒昧问一下，因为你在航空工作过，那你是不是也对台湾人处理人情世故的这个方面会比较熟悉？因为据我知道了哈，东南亚来的人讲话比较直接一点，不会说哎这么客气，对不对？那在这一方面你是不是觉得说这个工作经验对你来台湾的融入是很有帮助的呢？

0: 下午的2:16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先帮大家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一北上329.4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另外还有提醒，在国道3号往北360.3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内侧车道说有发现一个网子的掉落情形，也转达后南区交通中心尽速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4公里到348.4公里哦，靠近冈山路段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五羊高架往北51.6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1公里的安坑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处理完毕。国五南下38.3公里是过了宜兰中线车道掉落的绳索，目前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省道台一线北上58公里的位置，说是在湖口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出现了凹洞坑洞情形，北分局刚刚回报已经填补完成。另外台61线南下的1公里，在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现场正在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国一南下的171到173公里是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但是这边受到施工影响后，特别提醒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南下从后里交流道开始，经过台中系统、丰原，再到大雅系统都是排队，目前时速现在只有20到40公里之间。麻烦您哦，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2:18，继续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1: 我觉得要看处理什么事情，然后怎么处理，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针对某一件事情处理的方式跟针对人处理方式可能会不一样。
2: 还要看个性。
1: 对，有一些人可能 OK， 他可以接受有话直说，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他不太可能会接受直接说，或者可能会比较容易伤到人，那就可能会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带他过去我想要讲的点子。我在硕士毕业了之后，我跳进的是游戏公司，里面的工作环境是比较直接的，大家都是很爽快的，有话直说，所以我基本上就是
2: 没有适应上的问题。
1: 对，没有，还蛮幸运的。
2: 游戏公司是指说在游戏产业？
1: 对，手机游戏的。对，
2: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产业，要不要说说看你在里面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的游戏公司是发行商，
2: 是，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合作的开发公司，他们研发好了产品，
2: 是，
1: 然后我就把已经开发好的产品拿去包装，然后拿去投放。公司有投放在东南亚市场，那以泰国为一个主要的市场目标，所以我就是进去当一个就是海外运营的专员，就是
2: 专员，
1: 对，负责东南亚市场。但其实东南亚市场这个就指的是泰国市场啦，就是以泰国市场为中心。
2: 这个好像跟你上

0: 这个人资也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对不对？
0: 对，所以你的人生听起来，你这个移动来台湾的过程里面，是不停的转换自己的角色，对不对？先从一个海外的台资企业工作者，变成在台湾的学生，然后再变成一个这个游戏公司的专员。
1: 嗯，
0: 哇、wow, ，那我可以问问看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吗？
1: 目前。又不是在游戏公司了
0: 又不是在游戏公司哇你的人生真漂泊啊可以说说看吗
1: 目前是在以教学为重点
0: 教学是指教什么东西呢
1: 教泰文
0: 哦，在台湾教泰文是成人还是幼儿呢
1: 都有因为比较偏向补习班我朋友开的泰文补习班、
0: 哦、然后在里面当老师
1: 对
0: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呢
1: 就有一些就在泰国的学生就是跟我学中文
0: 哦，可以教泰文，又可以教华语，这样子双边教。
1: 对，然后因为是语言相关嘛，所以有可能会接一些比较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可能会有笔译啊，或者口译。
0: 口译。
1: 那之前因为游戏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合作的厂商也可能会丢一些游戏相关的东西给我，比如说游戏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语言版本。
0: 哦、所以你是负责翻译泰文的？
1: 对，这个东西叫本地化。它又跟翻译不太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因为翻译可能会跟你的原文是什么样子然后直接转换到另外一个语言但本地化或是在地化这个事情呢它是除了把内容翻译了以外它还会需要去考量到当地的各种文化
0: 我懂比如说同样的东西刀之类的可能要翻译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匿名那样其实这样子的翻译其实它更考究的是你曾经在那个地方生活过的经验而不是说只有你会那个地方的语言这么简单而已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做这么多不同的工作不一定要在台湾做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后来选择留在台湾当一位这个白领工作人员呢
1: 命运之轮吧我觉得
0: 命运之轮是什么那个
1: 其实要怎么讲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比较偏向走一步算一步的那种感觉讲回去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
0: 是
1: 哎，我人资毕业我想要找一些人资相关的工作
0: 结果找不到吗
1: 找不到应该是说我要管台湾人 我为什么 要找外国人来管台湾人呢、
0: 嗯、
1: 那搞不好可能会有一些内部沟通不良啊或者比较需要专业的人来看比如说什么法规啊劳基法等等之类、嗯嗯嗯、所以后来就是好没关系那我就放弃我就直接回来跟自己探讨我有什么能力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可能会从这里找到什么样子的工作那我是喜欢玩游戏的所以又回去看看刚好有公司找就是要投那个东南亚市场的然后找专员进去负责这一块那我就去面试然后就上了
0: 这算不算也算是一个移居的工作者就是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外一个工作者非常需要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你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找工作的时候你真的会面对到很多可能跟你考虑工作之外的事情像你讲的那一些对
1: 我觉得会但其实主要是我觉得你要更了解的是自己你认识自己你了解自己你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哦、不喜欢的是什么才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包含找工作这一块也可以知道说在这个生活环境你活下去你合不合适要不要跳去其他地方那合适了那就继续做直到你找到新的目标为主那可能会转换到另外一个生活模式这样
0: 所以是因为在台湾的生活非常让你觉得很愉快所以你到最后就是选择留在台湾做这个白领工作者对不对
1: 目前是应该是说我是喜欢生活在大城市这个环境就很方便嘛把台北跟曼谷来比我还是比较喜欢台北
0: 哦，
1: 就是我觉得如果在曼谷
0: 是不过它也有捷运啊对不对
1: 对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贵然后曼谷的观光客也非常多
0: 是
1: 就算已经离开了巅峰时段人也可能会非常多因为观光客太多了、
0: 哦、
1: 我十点十一点上车也可能哇里面太多人然后可能会在交通或者人流的状况下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在公司你要九点上班那可能就是早上六点之前就先出门不然你可能会大塞车到不了公司、
0: 欸、这是真的在东南亚随便一个城市都是塞超过半小时以上所以我们从你的分享里面真的是可以知道你留在台湾不只是因为

0: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适合的工作，同时也是因为呢你能够在这里、哦、找到一个适合的生活氛围以及空间、哦、让你觉得在这里过得很舒适，这才是你继续留在台湾当我们新住民的原因。
1: 嗯，
0: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林翠英小英她的分享，谢谢小英。
1: 好坤哈，谢谢大家。
0: 坤哈，
1: 好坤哈，讲得很标准。
2: 新住民新力量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的2:26，感谢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哦。其实刚刚听到小英分享到说，她换了这么多的人生的工作，转换了很多跑道，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好来回，然后寻找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她有说到哦，要一定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哦，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对什么样的内容有目标有追求，然后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道路喽。好嘞，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36.5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路肩停放的拖板车现在北区交控提醒已经顺利的排除。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的湖口路段内侧车道受路面出现了坑洞情形，北分局回报顺利的填补完成。在省道台61线南下1公里的淡江大桥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往北329.4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360.3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有网子掉落在内线车道，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

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草屯伊娜的歌声《安内甘够意义》。其实你早就无需要伫遐搬戏，春天的雨水总是压袂着冬天的花蕊，看袂着开花的水，连个人气，剩一个人我，甘讲注定爱。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金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林雅区一对情侣疑似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高雄市林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3: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2: 全案警讯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林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员警，员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0,000元的现金。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4: 对方要求施翁自超商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发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施明可能遭到诈骗。员警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失信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1: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2: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5: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啊。
6: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啊，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2: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7: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
2: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

0: 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

0: 哎，请问阿贺今晚干有滴咧？
1: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0: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装置。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袂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2:37，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的44.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车道说有发现一个滑板的掉落情形，通知北区交控中心进行处理。另外还要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出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南下171-172公里之间的大雅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说到这边的施工影响，后方现在好是严重拥塞回堵，大概在国一南下从后里交流道开始，到了台中系统丰原，再到大雅系统沿线，时速都只有20-40公里。北北上的329.4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省道来补充提醒，台十三线在57.9-58公里之间哦，刚好是安美路跟三峰路的交叉路口，车道上有掉落物，转达处理。还有补充看到台61线南下大约1公里的位置是淡江大桥这边，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国一的最新消息是在南下343.1公里，刚过仁德服务区，发现一辆蓝色的小货车号车牌末四码0756的朋友，沿线行车都是摇摇晃晃，非常非常危险，也要麻烦周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咯。

国道3号北上，在360.3公里驶过了关庙服务区，内侧车道掉落的网子现在通通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三重到了五股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国道1号南下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国一往北，从平镇系统到了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现在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九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号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现在大约是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

以及国三往北的三鶯到树林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墩，时速目前是低于60公里。还有在国道2号灯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是车多回堵，车速大约40到50公里。好，在中部地区要先来提醒，是国一南下刚刚说到的台中系统，经过丰原再到大雅系统，受到工程作业影响，拥塞回堵。那国一北上从丰原到台中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头屋到头份交流道，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回堵。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这边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是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看到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经过鹿竹到高科，时速现在30到40。还有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持续排队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2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哦，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0: 龟王碑在329.6公里的仁德系统跟台86线的交界处外侧车道，说有钢型的物品掉落。还有在龟北上329.4公里试过了仁德系统之后，稍早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61线南下181.9公里是福兴路段的中线车道，说有轮胎皮，同样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当心闪避喽。下午的2:42，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大武分局太麻里所的这个警员，是我们的刘兴邦刘警员。您好。
3: 你好。
2: 好的，我们警员呢，在前一阵子的时候，是因为协寻的案件哦，然后有看到新闻稿，就是说好像这一名男子是在外县市，对不对？
3: 是没错。
2: 稍微的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说当初这个接到电话的时候，他的案情是怎么样子的？
3: 当时我们是先接获那个勤务中心的通报，
2: 是
3: 我们自己的勤务中心通报说，有一名男子就这个好像是从应该外县市，就是外县市转，就是通报紧急协寻一位男子啦。那个当时好像是说，他疑似有轻生的念头。
2: 就是有心情比较不好，跑来台东这样子。
3: 对。
2: 好，那因为在过程当中啊，我们有看到说，就是结合了手机定位来做搜寻。那手机定位的部分是由家人这边提供吗？还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搜寻的？
3: 警察这边是有规定说，这种紧急学习呢，它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要件嘛。
2: 是，
3: 对，因为这个刚好是符合，然后好像这个手机定位好像是他先是他们先自己去做定位，然后发现这个定位是在我们大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的辖区内。对，
2: 了解。所以是家人已经有先就是知道说可能就是有共享位置，然后知道说这一名男子是他们家里面的孩子吗？还是长辈？
3: 家里的孩子啦。
2: 家里的孩子。
3: 对。
2: 所以就是为了安全着想，有先共享了这个手机的位置，然后先定位就对了，然后提供给你们相关的资讯。
3: 对。
2: 那这样子，比如说像家人是怎么样子提供给你们相关的定位？比如说他大概坐标吗？还是还要再提供给你们手机？然后有做什么样的描述吗？比如说他大概出门的时候，然后身高、长相、衣服、衣着等等的。
3: 因为那个当时受理的应该就是他县市的警察局那边去做受理嘛。对，他们接获家属所提供的一些被协寻人的资

0: 资料
1: 啊，资料，对对对，
2: 嗯
1: 啊，然后至于他，因为后续就是用手机定位的时候，才在我们大武太麻里这里的。
2: 哦，
1: 对对对，
2: 了解。哎，所以像现在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警方的跨域协寻啊，就是会有系统，是比如说哦，像我现在在外县市的哈警方，然后接到了，然后现在知道说定位，手机定位也是在太麻里这边。那我在外县市的，我要怎样把资料传出过去呢？就是有这样的方便的便民的系统吗？
1: 因为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各警察局的勤务中心啊。
2: 哦，了解，所以可以赶快的把资料就是传输到我们的太麻里这边来。
1: 对，先到我们台东县警察局，警察局之后再转报到我们大武分局来。
2: 了解，
1: 对对，
2: 哇，所以就是这样子层层的传递这样。
1: 对对对。
2: 然后像现在数位也蛮方便的，所以有包括像是文字的描述啦，有照片或相关的图片，可以也是一并可以送到我们太麻里这边，然后赶快的请警方来做协助这样吗？
1: 嗯，对对对，
2: 哇，这样子其实我们也是哦，警方是跟科技一定要来做结合就对了。
1: 哎，对，没错。
2: 好，那在找寻的过程当中啊，有提供什么样是相关位置的定位来给我们的警员或给您当下好像是您接到这个案子的嘛哈？
1: 嗯，对对对。
2: 然后是有提供给您什么样的地点吗？
1: 刚好他的手机定位就在我们辖区附近啦。
2: 嗯，
1: 哎啊，然后那个地方虽然不是很确切是在哪个位置啦，
2: 是，
1: 但是他应该不会偏那么多，可能在方圆大概五百公尺的一个范围里面啦。
2: 哦，就是一个路段里面，在一个区域。
1: 对对 对, 对，
2: 了解。那接到这样子的就是通报的时候，马上要做的第一个处理是什么？
1: 我们就依据这个，就到那个手机定位的位置，
2: 嗯，
1: 马上去做搜寻。
2: 哦，所以是骑车，然后是开还是开车呢？
1: 啊、开车，开巡逻车。
2: 了解。哎、欸，那当时就是协寻的时间的话，是在白天还是晚上？
1: 哦，白天，白天，
2: 白天。哦，那这样子还是比较好找一点哈。
1: 对对。
2: 嗯哼，那后来大概这样子接到案子，然后开始出去巡逻，然后兼搜寻的时候，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1: 哦，一直到巡后到他我们大概花了应该有20分钟左右。
2: 20分钟，哎、欸，那效率也是很快耶。
1: 对对对对。
2: 哇，找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时间。我们其实都是可能看，比如说可能看新闻啦，或者是看电影啦，像这样协寻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都可以理解到说家人一定很着急。
1: 哎、欸，没错。
2: 所以都是要跟时间赛跑，时间真的是每分每秒。然后你看哦，像这20分钟，我们知道20分钟，可是可能对远在外县市的家人来说，
1: 嗯，
2: 欸，他20分钟要等很久，而且是很更着急的哈。
1: 哎、欸，没错。
2: 好，那找到当事人的时候呢，有马上做什么样的事情？先跟家人说哦，我们找到了，而且是平安的，嗯，要先做这样子的回报吗？
1: 要这个一定要做，跟至少要跟家属知道说，哎、欸，目前他的人是安全的。
2: 哦，
1: 对对对。
2: 那因为说家人报案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一名男子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哈，
1: 对，
2: 然后情绪比较低落。那我们的警员在跟他做接触的时候，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已经家人报案了，
1: 对 对, 對
2: 啊，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他讲说，哎、欸，你好，我是警员哈，你是叫什么名？
1: 嗯、
2: 你是叫什么名字吗？然后光明正大就把他就是这样子讲出来了。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安抚吗？
1: 哦，当下因为我们当下其实我们先到那手机定位说，我们在搜寻是没有搜寻到啊。后来我们就调我们自己的入口监视器啊。
2: 哇哦，现在还可以这样子哈，就是多方的来做协寻。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报案的时候，他有提供那个车号，车子的号码。
2: 哦，所以他是开车还是骑车来到
1: 的？他是开车的。
2: 哇哇，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在监视器。
1: 嗯，然后我们最后看到那个入口监视器，它的最后一个画面出现是在往那个台东市区的方向，刚好在我们跟太麻里所跟梅河的交界处那一带了。
2: 哦，了解，
1: 对对对，
2: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马上又赶往那个地方，就沿线这样子一起搜寻。
2: 嗯，
1: 哎，就刚好在一个啊，刚好在台九线啊，它是一个观景台，就是观看那个

0: 海的风景啊，这种的一个观景台，
1: 嗯，一个平台，
0: 对，就发现他的车子停在路边了、
1: 啊。哇，那真的就是找到车子，等于说，
0: 哎、欸，
1: 人应该就在附近了。
0: 对对对，应该就在附近。啊，后来我们看到车子之后，就看到一个观景台，就确实就有一名男子站在那里。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那后来过去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嘛，因为可能家人报案，可是我们要接触这样子的个案的时候，可能都还是要稍微的保持距离，或者是说慢慢的
0: 啊、哦，
1: 跟他聊天。所以不晓得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哦，没有，我们就停下来之后就我们就假装就是用比较委婉的口气，就是好像很单纯说是来这里游玩吗？这样
1: 哦，就假装巡逻经过，
0: 然后
1: 就顺便聊天。
0: 对，聊这个景色，其实这个观景台真的是不错，怎么样？往下看，真的看那个海边很漂亮。
1: 哦，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去接近他了。
1: 嗯哼，用闲聊的方式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哼，
0: 对。
1: 那大概跟他这样子接触，大概聊了多久？
0: 大概聊了大概五分钟后，我们就。五分钟后就直接表说明说，其实我们
1: 有收到电话，
0: 对，我们其实是在找你。
1: 哦，然后家人都很担心你。
0: 对对对。
1: 哇，那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先让他太有压力的这样接近，就是真的像陪伴的方式。然后就是先靠近他，然后让他的心情稍微比较就是缓和一点之后，然后呢再跟他讲说，我们有收到就是家人的电话说在找你哦，然后你要不要就是打个电话跟家人通报一下，讲说我们有找到你了。那是直接要有需要带回到警局去做销案吗？还是
0: 这个不通常我们都是会先把尽量劝说，还是尽量用比较好的口语这样跟他说，要不要先来派出所做我们我们聊聊啊，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1: 了解，
0: 跟他聊天这样。對，
1: 了解。哇，所以还是要做到那个心理辅导这一个区块哦。哇，我觉得真的就是好像是当警察也需要做到这一个安抚人心，除了就是保卫大家的安全之外，在心理的安全上面好像也是很重要的齁。
0: 是
1: 不晓得说那个我们的刘警员就是以前会有想到过说，原来我要做的工作会是这样子，我还要跟人家就是聊天，然后可能做一下心理的辅导啦，这样子。有以前有想过吗？
0: 是没有想过，但是有看过一些影片还是什么，好像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还比较可以跟那个对方接近啊，这样比较可以沟通这样。对，
1: 了解。所以后来他安抚完情绪之后，也应该现在都是平安的回到家里面了嘛。
0: 对，我们先带回来派出所之后，就跟他聊聊天啊，然后就顺便通知家人家属。对对啊，然后就一直跟他聊天，就对他聊聊，然后后来家属就愿意亲自下来台东，把这个孩子接回去的。
1: 哇，那也是很好，我觉得至少就是让这个孩子知道说家人担心，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他是可以好好的，是安全的，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不可以解决的。情绪当下我们把他就是可以找人说出来，或者是找个地方你要看风景都可以舒压，我们正常的舒压。但是如果真的就是要解决问题的话，真的还是可以跟家人商量。
0: 对，
1: 好，那我们当然最后也要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如果当然是希望不要，但是如果有家人走失的时候，甚至是你知道有跟你共享这样子的手机的定位，那他可以怎么样提供哪一些资讯，让我们的警方可以更准确的掌握讯息，然后这样子搜寻的效率会更快。
0: 其实对啊，就是除了手机以外，我是觉得就是尽量被搜寻人的特征或更明确的
1: 描述，
0: 对，描述，对啊，然后再就是不管啊，交通工具也好啊，这个都可以，这个都是一个线索，让我们能够在搜寻方面更加的可以更快速的能够找到他这样。
1: 因为如果是比如说家里的小孩的话，可能在社群上面他有比较新的照片，好，那我们可以用翻拍或者是提供给警方电子档的方式，然后因为刚刚讲到嘛，跨域那外县市的如果有这样的资料，赶快就是用电子的方式传送。

0: 到我们其他的分局或派出所，然后这样子呢，资料正确度越高，警方协寻的这个准确度越高，然后掌握的这样资讯越多，其实就像刚刚讲的车号，哎，它也是关键哦。
1: 对，
0: 不是报案的时候讲说我孩子走丢了，他现在定位在哪里？好，就啊哇不知道，其实提供的越详细，然后当然我知道，其实家人可能都是很紧张，不过我们尽量就是要冷静，然后去思考说，哎，他可能用了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当天大概有印象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特征描述，然后呢，可能大概你有什么样的资讯提供，然后警方越能够掌握越详细的内容，那当然能够提供的协助是越快速的。
1: 对，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刘警员，要谢谢你啦，就是除了守护我们的民众的安全之外，没有想到这样子啊，我们跨县市的这样的协寻，真的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位民众可以安全的回到家里，然后让我们家里面的成员可以好好的再聚在一起，然后有什么困难一起解决，哦，至少就是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样子。
1: 嗯，
0: 好的，谢谢您，谢谢，
1: 不会，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上午的2:56，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在国道三号南下79.4公里，是为了关系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个大水管掉落，通知处理。另外是国一来提醒您，北上80.7公里，在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路间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已经通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溪止端，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的两线车道。高架部分来提醒，国一四五羊高架北上48.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还有在补充看到是国道一号来补充提醒，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多回堵。那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18公里是过了竹东一小货车载运的红色塑胶以后沿线掉落在车道上，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台61线北上132.5公里的大甲路段，还有枕木掉落在外侧车道。台88线登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先前台74线登向10公里的西屯二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散落的树枝，统统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好，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陈明章的歌声《A Boy 几次喜》。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65.9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2.5公里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8.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79.4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台61线南下181.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32.5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足脚

0: 同龄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1: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0: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2: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我们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0: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三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营平面北上的81.4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后，现在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持续进行处理。目前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国营往北从新竹系统开始，经过了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再到湖口沿线，通通后都是车多排队回堵。麻烦沿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情形。这起火烧车事故后，北区交通相关单位都还在现场持续进行处理。另外，在国营平面北上的

6.5公里是过了高架性质端，内侧两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还有要提醒您，在国一平面的166公里，大约是丰原到台中系统之间，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情形，通知中分局。国道一号南下365.9公里是靠近高雄的九如出口，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15.3到16.1公里是过了灯湖，外侧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3到35公里的五股交流道前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花木的修剪作业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在疑似入口匝道是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另外补充提醒，国道四号西向10.5公里的台中系统到神冈之间，说有个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转搭中区交控中心。好，省道部分要来补充，看到台61线北上162公里，中彰大桥要往龙井的路段，说有木棍散落在内侧车道，通知处理。台68线西向18公里是过了竹东一沿线掉落的红色塑胶椅，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喽。排除消息来看到，国道五号南下，刚刚才说到哈，疑似出口匝道这边道路清扫作业已经顺利的结束。还有在国三南下79.4公里是过了关西中线车道掉落的水管顺利的排除。台61线南下181.9公里的福兴路段，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喽。

下午的3:12，其他大陆资讯要再请您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0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时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2: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心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心。
4: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4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今天要跟好所有的租屋族朋友特别提醒一下，在租房子的时候呢，除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房子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哦，那就是怎么样判断这间房子的租金到底合不合理。另外在租屋的过程当中，如果跟房东有发生了押金的返还，或者是提前解约，还是租屋电费之类的争议的话，到底可以怎么做呢？今天特别邀请到内政部地政司的陈信立副司长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租金地图以及租屋的法律咨询协助专线服务。 Hello， 副司长您好。
1: 你好。
0: 是，今天好邀请副司长帮大家稍微说明一下。首先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租金的部分哦。听说内政部会有一个定期公布就是全国租金的统计资料，对吗？这个统计的来源是哪边呢？那包含哪些内容呢？
1: 好，过去大家在租屋的时候常常会想要知道这个租金到底合不合理，
0: 对，
1: 但市场上比较缺乏公开客观的一个租金资讯，所以内政部从113年的8月开始，我们就利用租金补贴，就是那些租补的

0: 校租约资料来进行统计。
1: 是，
0: 那我们一开始是先公布大学周边的租金统计资讯，接着我们因为资料量比较多比较齐的原因，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是每半年我们会公布一次全国各行政区的一个租金行情，来提供民众来参考运用。
1: 嗯，了解。
0: 那我们以今年八月才刚公布的最新统计来说，我们使用的就是今年三月底大约有83.3万件租金补贴的有效租约资料。
1: 是，
0: 那统计的内容就会包含到像是整层或者是独立套房还有分租套牙房的不同形态的一个租金统计结果。
1: 嗯，
0: 那我们也同时依照屋龄，就是中古屋或新屋新成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像建物形态，包括像是公寓或者电梯大楼的条件，来让民众可以去查询这样的一个租金行情。
1: 嗯，了解。其实这个租金的资讯很完整很齐全，对不对？
0: 对
1: 对，相信对所有的租屋族朋友应该也是非常有帮助。那想问一下副司长，如果说真的现在有听众正在找房子哦，应该要去哪里查询这些的租金公开的内容？那这些统计的资讯要怎么样去运用比较好呢？
0: 我们为了方便民众的查询，然后在今年的一月份，我们已经建制了一个视觉化的一个租金查询平台。
1: 是，
0: 那民众可以直接上网来搜寻内政部租金查询系统，然后在这里，在这个系统上，你就可以用住地址，或者是附近的大专院校，或者是可以在地图上选一个位置，就可以去查询这个附近的租金行情。
1: 嗯，
0: 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把它当作一个租屋的一个比价工具。
1: 是，
0: 例如我们要租套房，我就可以先查附近类似房子的租金的行情。
1: 对，
0: 然后再来去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物件来进行比较。
1: 嗯，
0: 那所以如果您觉得房东开的价格比较高，我们就先看看这个房子的设备跟装潢还有其他条件是不是比较好。
1: 嗯，
0: 那如果说房东的这个价格特别的低，
1: 对，
0: 那就要注意到屋况安全，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额外的费用。那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因为这是一个统计资料，
1: 对，
0: 那其实只是一个行情的一个参考，
1: 是
0: 代表每一间房子它的租金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实际的租金都会受到它的地点啊、屋况啊、设备这些条件的影响，所以租屋之前如果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行情的资料，然后来多比较几间的这个资讯之后再来做决定，会对租屋主会比较有保障。
1: 了解了解，就是先做好功课嘛，再来去寻找自己有没有比较适合自己能够负担得起能够接受，然后你自己也蛮满意的房子，好，再来进行后续的租屋流程。
0: 是，
1: 了解。那除了租金的价格之外呢，其实相信租屋主朋友最担心最害怕的可能就是在租房子的过程当中，万一今天不小心跟房东有发生了纠纷，应该要怎么处理？听说内政部有提供一个免费租屋的法律咨询服务哦，具体内容是什么样的服务呢？
0: 对，因为在一般的租屋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租约或者是押金或者像电费这些问题，
1: 嗯，
0: 对自己的权益可以主张的权益不是那么清楚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等到争议变大才来去做处理。
1: 是，
0: 所以我们从113年的八月开始就和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提供一个免费的住宅租赁纠纷电话法律咨询服务。这个服务是由专业的律师来协助解答租屋的相关法律问题。
1: 嗯，
0: 所以只要有需要的民众就可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个上班时间内拨打法服的这个4128518这支电话。
1: 是，
0: 那接通之后他会引导你转二，然后再转六，然后就可以跟这个我们这些专业的律师来进行咨询。
1: 了解。
0: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提供给租屋主在遇到租屋问题的时候一个可以咨询的管道，让民众知道自己的权利要怎么样去主张，然后也知道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1: 嗯，了解。所以就是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哦，拨打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的专线4128518，手机拨打号要加上02，然后接通之后转二再转六，就可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今天我觉得这个租屋的争议可能比较严重一点点，好像光是电话咨询还不太够的话，有没有其他进一步可以去捍卫自己权益的方式，或者是政府有相关的协助吗？
0: 有。那我们从去年的9月30号开始，一样是委托法律辅助基金会，我们来提供一个免费的这个租屋纠纷法律诉讼辅助服务。那不过这项服务主要是提供给有领租金补贴的

0: 租屋民众、哦、那如果是近两年内有符合租补资格，而且是租屋纠纷已经经过调解或调处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嗯、
0: 就可以来跟法服基金会来提出申请。
1: 是，
0: 那申请之后经过审查，如果法服这边认为符合资格，他就会去指派一个律师来协助，
1: 嗯，
0: 像是包含是撰写诉状或者是代理诉讼，申请人就不用来支付这个律师的费用。
1: 嗯，了解。但主要这个服务是针对就是领有租金补贴的租屋民众，对不对？
0: 是，
1: 了解了解。好，那最后想问一下副司长，除了今天所介绍的这个租金地图还有租屋的法律咨询之外，想请教您政府对目前的租屋政策还有其他想要跟听众帮忙分享的吗？
0: 这个部分是因为这几年有许多的房东跟房客都非常关心他们的租屋的这个
1: 权
0: 益，
1: 嗯，
0: 所以我们内政部就在研议这个租赁条例的修法。那现在目前比较有共识的方向大概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在保障房客基本权益的部分，像是不可以去限制房客来申请租金补贴，
1: 是
0: 迁户籍或者是申报所得税租金支出这个权益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房东的权合理的出租权益我们也还是要保障，所以如果房客有那种屡欠租金或者是从事违法行为，还是有那种严重影响到居住安宁的情形，我们也会增订让房东可以去依法提前终止租约的一个规定，
1: 是
0: 来去补强这个相关的作为。
1: 嗯，
0: 好、哦，那第三个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房东跟房客提早知道要不要续租，然后所以我们也会建立一个租约到期前的一个通知机制，
1: 是
0: 让双方都可以提早去做安排，减少争议。
1: 嗯，
0: 那另外还有大家其实也有讨论到的，像是租期保障或者是限制续租时候的租金涨幅的这个部分，
1: 是
0: 那因这个部分是还在研议当中、
1: 嗯、
0: 因为我们除了要保障房客之外，我们也会考量到房东的一个出租意愿，还有我们这个整体租屋市场的一个供给，
1: 是
0: 所以我们现阶段会就比较有共识的部分来先来推动修法，那但是其他那个部分我们也会再跟各界再持续讨论来评估。那最后其实这些修正跟讨论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房东可以放心的出租还有房客安心居住的一个环境，让双方的权益都可以受到合理的一个保障。
1: 了解，其实不管是说到的这个租金地图的查询或者是说租屋的法律咨询服务，都是希望让这个租屋市场变得更加的安全，让大家更加安心，不会说在找房子的时候好像要担心很多问题，或者是跟房东联络后续的一些争议，也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吃亏或者是说好不小心的风险哦。那今天再次感谢呢内政部地政司的陈行立副司长帮大家做的说明，谢谢副司长咯。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其实像刚刚副司长特别提到的这个租金地图的查询方式，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提醒的呢，是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好，现在诈骗风险到处都有嘛，所以很可能呢也是会有一些相关租房的一些诈骗的陷阱出现哦。要记得在租房子找房子之前，记得做足功课，好，了解一下这边的行情的问题。那如果说发现这个房屋它的价格或者是说其他可疑的地方好太过奇怪太过吸引你的话，好，可能还是要记得多加的提高一点警觉心咯。

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讯息。首先看到在省道台74线西向的 22.6 公里是松竹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三包的米袋掉落，糖纸争分池。另外先前台13线在 57.9 到58公里安美路跟三峰路的交叉路口，车道上的散落物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1线在南下 181.9 公里的福兴路段，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台61线往北 132.5 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的转木现场都没有发现，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在国道5号南下的14出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除。还有在国道1号补充提醒，南下171到173公里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国一南下 365.9 公里是

靠近高雄的九如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南区交控通通排除完毕。还有在归北上329.6公里的仁德系统路段，外侧车道的钢型制品同样也已经排除。归往北12.5公里是过了高架系指端，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车流时序的疏解消化好事故也排除。不过后方还有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还需要点时间，再麻烦您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道3号南下79.4公里是过了关西，中线车道的水管现场都没有发现喽。

0: 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即日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2: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哈、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哈、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哈，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哈，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施崇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界的报道。
3: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远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远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4: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远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拦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5: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享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6: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5: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8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0: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0: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持续提醒您，在国一北上的81.4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后还在现场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但是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往北大概从新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竹北湖口服务区再到湖口，平均车速都不到20号，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目前这起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还有外侧路间，事故地点在国一平面北上81.4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

国道一号北上，在内湖到东湖沿线平均车速也是非常缓慢，好大约只有20到40。那北区交控补充提醒，是因为先前在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之后，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的两线车道情形影响。目前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度有4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在国道三号往北52.1公里是三鹰交流道之前，还有一包掉落物占用了外线车道。国三连下311.7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大型的塑胶垫掉落在内侧一线车道，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

前在台十九线南下的83.9公里是埔子路段，发生这起货车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营五羊高架往北44.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滑板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省道台74线西向的 22.7 到 22.6 公里是在松竹路段，说是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木屑还有谷物后以及米散落的情形，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同样，汤汤都已经有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好，那先请

事故持续进行脱掉作业处理，现场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街，那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哦。车流大概从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竹北湖口服务区湖口，再到高架阳明端沿线，平均时速好都不到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目前在国一往北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后方车流回堵至新竹路段。

国道三号往北，在52.1公里的三鹰交流道之前，还有一包掉落物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311.7公里的白河交流道这边，大型的塑胶垫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三往北191公里是靠近和美交流道，还有个三角锥散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那在省道台7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的松竹路段，说是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木屑散落情形，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排除。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车多回堵拥塞。那先前在鲑鱼洋高架北上的44.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滑板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台19线南下的83.9公里，在埔子路段，货车跟机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补充一下，最近下班的拥塞情形，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出口车多，走走停停。台八十八线除了刚刚说到东向的大寮出口拥塞回堵之外，还有台八十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在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东湖、内湖再到圆山，还有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国一南下还有从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南下从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一北上，从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再到湖口，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从桃园到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国一北上的台北、圆山、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再来看一下，在高架部分同样西武高架、五羊高架也都出现了拥塞情形。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还有西武高架往北提顶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南下在孝前路经过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现在是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中和、土城再到树林沿线车多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流排队回堵，时速大约50公里。那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国二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信同到丰原，车多车速大约是50公里。那再往南走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云林信同到大林，现场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这边好受到施工影响，也是拥塞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20到30公里。国道一号还有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仁德服务区、鹿竹再到高科，以及归往北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都只有30到50。最后是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也大约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我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下午的3:51，同样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李杰明还有王燕威的合作，《没有回头路》。

0: 切不是任何人的错，每个人其实都是脆弱的，如果能再选择一次，我一样会让所有的爱恨情仇经过。
1: 这首歌曲没有回头路，来自李杰明还有王燕威的合作，下午的3:55。国道一号南下，在166公里的台中新同到丰原之间，内测车道说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现在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在国一北上345.4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那国道一号北上持续提醒您，在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货车火烧车事故后还在继续进行处理，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经过了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再到湖口沿线都是车多定点回堵，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下午的3:56，乐聊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由阿索比的歌声《群青》。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祝福你度过美好开心的周末假期，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年，今天是9月11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初一。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路段之后，先前有自用车的火烧车事故现场，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严重回堵，将近有9公里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74线在西向22.7到22.6公里，松竹路段呢有很多谷物啊、木屑啊、米啊散落满地，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股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修剪花木作业已经接货撤除。国道一号南下15.3到16.1公里，过了东湖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10号在西向顶进系统交流道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呢，还透过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新北市的街头艺人。今天要介绍这位街头艺人呢，我觉得就很像大家在看武侠小说，有没有？有些武林高手真的非常非常武林高手，他通常就是会打扮得非常的朴素，然后都窝在那个酒店的角落，从来也不展示自己非常厉害的功夫，一直到要试验或者是要这个要比斗的时候才会说，哇，原来真的是暗藏这么厉害深宫的内力。今天就是要介绍像这样子的街头艺人，好厉害，音乐资历超过了50年，让我们掌声来欢迎陈敦邦。 Hello， 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视频大家好。
0: 你好，来，真的音乐资历到现在多久时间？
1: 我从进了盲校开始10岁、开始接触音乐，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
0: 60年。
1: 是是，
0: 好，是，你有仔细算过你大概教了多少学生？
1: 教学生应该是不好算，因为是来来去去。
0: 嗯，
1: 那我是从我22岁，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一直到我56岁，所以教学生的生涯是接近35年。
0: 哇，35年教小提琴的资历，
1: 是哦，所以我的学生都退休了。
0: 所以在业界哦，拉小提琴里面10个，可能里面有5个以上是你的学生，有没有可能？
1: 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是教业余的嘛。
0: 哦，业余的，
1: 所以学生并不是一定是走这个职业路线的，这样子。
0: 可是如果在小提琴界，真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位老师。
1: 算是基层的
0: 基层老师。
1: 赫赫有名的话是不一定，真正有本事的人不见得是赫赫有名。
0: 哦，你看，哎，你看，你看，说不定就像我，是不是就像我说刚刚说的武林高手？
1: 没有，没有，不是高手，
0: 超厉害的，这么资深，这么棒的这个音乐经历，现在说退休了啊，我退休了，我不当老师了。可是我现在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保持着一定的习惯，在当一位街头艺人。
1: 对，就是街头艺人是我们职业其中一个主要的项目，
0: 是，
1: 其实就算是属于表演者这样子，
0: 所以。大部分的演出地点会在哪里？
1: 如果是做街头表演，就是我最常我们的工作最普遍的就是街头艺人表演的话呢，通常分2个部分，一个是6日的跟假日的。
0: OK，
1: 假日部分的话，我就会尽量安排在百货公司或是一些卖场，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0: 是，
1: 那周间的话，1到5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些地方的人就比较少。那我们就会安排在一些比较艺文的区域，比如说在这个捷运站对，这种地方呢就是时间不会太长，然后人也不会太多，你就可以静静的把你喜欢的音乐跟大家喜欢的音乐把它表现出来
0: 分享，
1: 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好，所以在新北市刚刚讲，可能在假日时间的百货公司，也可能在平日时间的捷运的广场，有可能看到你的身影，
1: 是是，
0: 有可能聆听到他美妙的音乐。
1: 应该是还可以的，没有多美妙。
0: 没有，你客气了。
1: 是是，
0: 我们先来聊聊怎么会跟小提琴搭上关系嘞？
1: 哦，是因为我在进盲校的时候，那个时代啊，你想想看，在民国50

0: 年代，就是1960年代的时候，嗯嗯，学小提琴是很困难的，一般的家庭也不可能学，因为经济的条件
1: 是，
0: 还老师的这个资源很少。
1: 嗯嗯。
0: 那我因为就是因为看不到，我们念盲校是一个弱势团体，
1: 对，
0: 学校也不可能有这个经费。
1: 对。
0: 那当时的国际妇女会的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分部，
1: 嗯，
0: 他们就想要捐钱给我们这些弱势的学生。嗯，那总不能说钱给我们拿去 吃牛肉面了，啊，他发给我们钓鱼竿，
1: 哦，
0: 所以呢他就买了一些乐器，
1: 嗯，
0: 然后花钱请小提琴老师、大提琴老师、钢，
1: 哦，
0: 琴老师，啊，
1: 嗯，
0: 然后他也送我们学校钢琴，啊，然后呢就不但给我们有乐器，而且可以老师来教我们，钟点费是由国际妇女会赞助的，
1: okay，哎，
0: 然后很贴心，然后我们看不到学音乐需要点字乐谱，
1: 对，
0: 那这种人才非常少，刚好我们有毕业的那个校友，他又看弱势，
1: 弱势
0: 又看得见五线谱，
1: 哦，
0: 又会点字谱，
1: 哇哦，
0: 就请他们呢把我们要的这个练习曲点成点字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摸了这个点字，老师给我们的教材，
1: 是
0: 我们就来学，是这个机会不用花钱的，
1: 那时候您多大？
0: 那个时候我才11岁，
1: 十一岁，
0: 对，
1: 啊，老师说，哎，那你适合拉小提琴，你就去拉小提琴。
0: No,
1: 这样
0: 不是，老师说要学小提琴的人就可以来学
1: 啊，哦，真的，
0: 哎，没有适不适合，所以
1: 啊，你知道什么是小提琴？
0: 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手提琴，因为老师台湾国语说这个手提小提琴，手提琴，我以为是手提琴，
1: 哦，所以你以为是那种拉的那个手提琴，
0: 我用手提着的琴，是这样子，
1: 所以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摸到小提琴，
0: 啊，对对对对，我第一次，接触到，而且根本不知道小提琴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是从小是视力不好，视力不好也没有机会摸到小提琴，也没有看过拉小提琴的人。
1: 哇哦，
0: 我们是在乡下的嘛，所以就是只是听过这个名词，不知道什么东西。
1: 好，
0: 哎，
1: 那十一岁开始摸索，所以在这个学校时间不断的学习。
0: 哎，在学校这种就是自由教育，就是说，我们学校说要不要报名的，从6年级以上就可以报名。那我们就全部都是报名，大家都去报名，男女都去。
1: 对。
0: 然后呢，小提琴是很不好学的东西。
1: 对呀，啊。
0: 那我们大家都两个人、三个人分配一支小提琴，
1: 哦，
0: 是他们
1: 还不能一人一支啊？
0: 没有，因为他送我们十
1: 支，数量有限，
0: 送十支，那有30个人要学啊。
1: 嗯。
0: 那就三个人分配一把。然后呢，大家都学，不是兴趣，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没有任何什么其他娱乐可以做，我们也不能打球，也不能出去玩看风景，都不行。又没有钱，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课后唯一的娱乐就是大家一起学拉小提琴。
0: 对，大家互相学。还有我还记得学的同学跟我说：“陈仲邦，你以后想要成为小提琴学家吗？”我说：“我想啊。”我说：“那你？”他说：“我当然也想啊。
1: 哦”真的，
0: 每个人都想，是这样子。
1: 好可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认真的学习，
0: 大家都很认真，很想学，
1: 很想学，而且也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这个让自己可以学上这一项技艺嘛。
0: 对，大家很努力，可是很难的，就是说，
1: 嗯，
0: 一开始报名30个人，然后过了一年就变成15个。
1: 哦，这还是得要有点音感啦，是不是？
0: 跟耐心，
1: 耐心。
0: 小提琴很，小提琴是乐器里面最难搞的乐器。
1: 是啊。
0: 对。
1: 然后这样学着学着，他没想到就因为这样子而进入了大学。
0: 我就是从小学一直学到高中。
1: 高中
0: 我们这个盲校是一个完全学校，从1年级到高3，总共12个年级。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是职业学校，就是从你7年级，就是初中到高中这6年是必须要上按摩课。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学校安排我们，
1: 主要是学按摩技艺啦。
0: 对，我们是职业学校。
1: 嗯哼。
0: 然后这6年就要上按摩课，要学按摩、针灸、病理、解剖、电疗，
1: 哇哦，
0: 哎，这些都要学，
1: 是
0: 这样子。那我同时在学校还要学科嘛，哈，国文、英文那些，然后小提琴就是我们的课外的乐趣，这样。
1: 哇，所以完全中学、高中毕业的时候，小提琴学成了，你用小提琴去想办法争取到了大学的音乐系，
0: 是学成，并没有学成，就是学会了，
1: 学会了，
0: 哎，然后有这个兴趣。
1: 所以你是第一个进入文大西乐系的盲人同
0: 学。我不是第一个进入文化，我是国内台湾中华民国第一个进入音乐系的视障生。
1: 视障，真的啊？
0: 对对，在我之前在我之前6年，我们台湾有2个视障生进入了大学，就是当时淡江文理学院的中文系。
1: 哦，
0: 是因为原因是因为中文系的系主任愿意接受视障生，
1: 是是是。
0: 就是

0: 两位是台湾第一个上一般大学的师长生，
1: 对，
0: 然后只有中文系，
1: 嗯，
0: 第二年就是中文历史
1: ，OK，
0: 然后一直到我的这个六年之后，我想说我不想念这些科系，我可不可以念音乐系？那我们自己要找，你必须要找这个音乐系的系主任愿意收，我们就去找到文化，
1: 嗯，
0: 文化的文化学院的系主任，他愿意收，
1: 嗯，
0: 所以我就去。同时跟我一起进去的是法律系另外一个高材生，
1: 真的耶，
0: 对，我们两个，他进文大，
1: 文大
0: 法律。我进
1: 文大
0: 西乐
1: 音
0: 乐系，对，这样子
1: 太厉害了！讲了这么久，就真的要来一段音乐了。我们要请这个敦邦帮我们准备一下，好不好？
0: 好，我先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呢，先来听听看看这个将近从11岁开始学习，一直拉到现在已经70岁了，是不是？
0: 72岁了，
1: 72岁了。
0: 对对对。
1: 首先帮大家带来的第一首乐曲是，我们来看看哈，第一首乐曲是
0: 韩德尔的奏鸣曲。
1: 韩德尔的奏鸣曲，哈，好，我们准备哦，要来咯。
0: OK。
1: 好，等一下哦，哈，来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献丑，
0: 哇，所以你看，真的学习从11岁开始，因为有趣、兴趣、进趣，他还跟同学放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小提琴家。”哇，
1: 还好了，现在只是小提琴手，还没有到家。是，
0: 而且呢，学习就算了，他从大学2年级开始就开始致力在教学这一个区块。
1: 是
0: 听说
1: 是。
0: 教学这件事情也是这个敦邦真的非常传奇的地方，他有90%以上的学生全部都是明眼人。
1: 99%。
0: 九十九
1: 对，
0: 哇！
1: 我就教几个视障的学生，
0: 而且对于教孩子有一个有一些心得了，对不对？
1: 是教孩子，真的是学很多，
0: 嗯，
1: 学我们要学。我教了30多年，
0: 嗯，
1: 前10年、中10年跟后10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真的是给大家经验，也可以帮助很多父母教小孩，
0: 嗯，
1: 因为我前10年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0: 对，
1: 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学生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哦，因为很严格，
1: 很严格，因为什么呢？
0: 你要跟我一样这么刻苦的练习，是不是？
1: 其实不是，我没有那么为善，因为我要赚钱，
0: 哦，
1: 家里很困难嘛，我需要赚钱，
0: 嗯，
1: 那我要教学生，一定要他会，我才能赚啊。我如果我又不是一般学校老师。
0: 哦
1: 他如果不会，他父母就不学了。
0: 我懂，我拿你的钱，我就要让你赶快迅速的学会。
1: 对，
0: 有成果。

0: 我出来，
1: 对，不然父母会在我面前跟学生说你不认真学，害我的钱都丢到那个狗屎里面去了，
0: 浪费爸爸妈妈的钱，
1: 我的钱都丢到狗屎里面去了。
0: 哇，
1: 我就变成狗屎了。
0: 所以前半段可能真的是比较严厉的老
1: 师，很严格，然后我觉得我很尽责任，我很好。
0: 嗯，
1: 后来发现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嗯，然后后中间的时候呢，我就采取看看学生。
0: 哦，
1: 啊，
0: 那你愿意我就又严格一点，
1: 對，不然愿意的我就大概一点
0: 松一点，大概一点，
1: 大概一点这样。然后到了最后呢，嗯，我不但要松，而且要给他们爱，
0: 对嘛，
1: 对，然后呢还讲很多道理给他们听。
0: 真的耶，
1: 對，完全不一样。那给我什么帮助呢？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在我3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小孩，嗯，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我妹妹的小孩两个小孩有在带，我对他们很严格。嗯，
0: 对，
1: 他们到现在已经30几岁，常说九九你好凶。然后呢到我40岁那个晚期的时候，我自己有自己的孩子，
0: 是
1: 我教学生已经改变了。嗯，所以我对我的孩子就很好。他们说你是不是很偏心？其实不是，其实不是，
0: 年轻跟这个稍微年长不太一样啦。
1: 其实是年轻年长不重要，是我教学生的经验。
0: 哦，
1: 真的，我以前很后悔为什么我对学生这个样子。嗯，我还以为我自己很正直。
0: 嗯，
1: 不是不是，你真的要有方法。
0: 可是也因为这样，他刚刚跟我讲了一个点很神奇，就是说，嗯，一位视障的老师为什么会被这个很多的家长愿意选择，就是因为他真的有他的一套技巧跟一套非常厉害的教学方式。
1: 我们压力很大，
0: 对对，
1: 非常大。
0: 哦，
1: 对，因为你看不见的老师，你教学生，学生明明是他自己不会不认真，而且资质不够，可是你的担的罪名就是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把我孩子教不好。
0: 哇，
1: 是不是我们很冤枉的？
0: 有，
1: 是
0: 好
1: 是。
0: 所以呢今天真的请到了敦邦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他整个的音乐过程。哦，
1: 嗯，
0: 那也帮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棒现场演奏的乐曲，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古典的乐曲。
1: 对
0: 对不对，他说他不但那个以古以今啦，啊，哦，古典的会，流行的也会，是不是？
1: 是，当然流行有它美的地方啊。
0: 是啊，
1: 是是，
0: 哦，所以呢接下来帮大家介绍的这个下一首乐曲来自于王菲的歌声，是他的这个他的歌曲里面的音乐嘛，旋律嘛，
1: 叫做如愿，
0: 哦，
1: 比较柔和的感觉。哦，
0: 好，来我们来麻烦您咯。
1: OK。

0: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哇，也可以把流行音乐拉得这么样的唯美耶。
1: 哪里
0: 不过我们更好奇的是，哇，有这么完整的这个学习经历以及这个教学的经验，怎么会选择到街头当艺人？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嘞？
1: 对，这种东西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从教学生这个工作到演出是完全不同的工作。
0: 对，
1: 因为教学生是要靠你教的人拉得好，
0: 对，
1: 那是很辛苦的。然后你做街头表演的时候，只要
0: 你
1: 自己
0: 拉的，
1: 那就是一种比较快乐的感觉。
0: 哇哦！
1: 那我教学生的时候，一个小时很辛苦，然后我示范拉给学生听的那五分钟，我很轻松，
0: 很轻松，
1: 我在拉。后来我发现做街头表演原来是都是自己在拉，太好了，
0: 很棒哎！
1: 对，所以做街头的街头艺人啊，其实。

0: 是有责任把自己音乐做得很好，因为跟我们做教学生比起来实在幸福太多了。因为拉得不好是你自己的问题哦，对不对？所以也有责任的。
1: 所以我们站在街头演出多久的时间了？
0: 我从我小提琴退休，56岁这一年，
1: 嗯，
0: 就开始转到做街头。然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
1: 16年了耶。是
0: 是，那我的体质就改变了。
1: 体质怎么改变？
0: 就没有压力、
1: 哦、
0: 生活很辛苦。
1: 嗯，
0: 辛苦跟压力是两回事，大家注意哦。当你做的满头大汗，劳累、嗯、累到腰酸背痛，
1: 是
0: 人家说累得像条狗，那是很幸福的事情哦。
1: 哦，
0: 那你如果说压力到大的时候，你连做人都做不下去了，
1: 嗯、
0: 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是压力。
1: 嗯，
0: 所以我自从做表演以后呢，很累。
1: 嗯，
0: 可是呢我的身体就变得更好了，因为教学生压力太大，一个视障的人出来教演迷的压力是很辛苦、
1: 嗯、哦，我懂了，累可能是我站着，然后可能天后状况也不是很好、
0: 哎、
1: 有的是很热，有的又很冷，
0: 对，
1: 可是我的心是开心的。
0: 对，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1: 啊、
0: 至少你可以赚到一点钱。您各位想想看，做街头跟教学生最大差别，因为我很快重点告诉大家、因为你今天想要赚点钱，你说有一个场地不好、不太好赚钱，可是有场地，
1: 是
0: 只要你在那边拉，至少也有几百块一个收入。
1: 是啊，
0: 可是你教学生的时候哦，你说我是个很好的老师，我要教学生。有没有人在路上来说，你有听到说修理玻璃、修理纱窗可以吧？那我可以说。教学生学小提琴来就没有，我告诉你、
1: 哦、一个是主动收入，一个是被动收入、
0: 啊、
1: 是不是？
0: 教学生太辛苦了。对对对，
1: 好，所以呢也因为这样，他想要分享音乐，喜欢enjoy在这个拉小提琴这个感觉，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坚持在街头跟大家分享他的好音乐，是不是？
0: 是
1: 啊、哦，所以呢包括在新北刚刚讲的捷运站啦、哦、购物中心的这
0: 个
1: 广场啦、
0: 这
1: 个为主，都可以看到敦邦的身影。记得如果你看到他，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
0: 是、
1: 哦、然后再问他说，哦，这个教孩子真的很辛苦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敦邦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一些音乐历程跟过程。好，结束的时候呢，这段音乐他真的拉得很好，可是我们没有再让他拉小提琴，你到街头去听去听，听说这是他的招牌之一，是不是、哦、他喜欢的乐曲之一啦、嗯、是不是？好、
0: 哦，是，
1: 对，我们在街头当面再来好好聆听你这么棒的作品。今天非常谢谢您来玩，谢谢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澄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到了重判7年8个月，并且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的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且必须以个案的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警方先前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

0: 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道。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4: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湿度也到晴。那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有来到30到33度。明后两天东北季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温才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

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周旭的歌声《云端假期》。4:42，尽管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三号在南下宝桥，要往新店方向。好，国道三号往南哦，接近新店路段这边呢，持续都是车多。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向2.6公里顶金路段附近的中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417到418公里之间，有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十号在燕巢路段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事故现场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原本在湖口路段对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这边，原本说有三部车的事故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在结果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对，同样一个状况，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提醒啊、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先前在这边曾经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的状态，现在还是维持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

国道三号北上沙鹿路段哦，说中线跟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3.1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74线呢，在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彰化雾峰到大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湖口路段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123。

台六十四现在东向的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这里持续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竹路段有一部自用车爆胎了之后还持续在前进。再补充，包括台六十四线的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还有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准备来到五点钟的时候，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系指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

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塞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丝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塞车险险啊弄到人，不然吃罚单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对哦，安尼无好，喝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若是喝酒赛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喝酒唔通赛车，若是要赛车就唔通喝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啊，浩正有在家吗？
4: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5: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什么啊？
5: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4: 哦，
5: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4: 很周到呢。
6: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现在西向 5.5 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辆停在这边，这个路段哦真的车子非常的多，请您小心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过了汐止高架汐止端这边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里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汇入国道汇入台八八往东的匝道口，一路到了凤山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台一线在南下仁德路段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转入国道一号北上，以及东向五甲系统汇入凤山交流道出口处，还有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处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0800-000-123 台六十四线在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三号北上的沙鹿路段呢，说中线跟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33.4 公里的地方过了安坑隧道内线车道有三部自用车发生的事故，刚刚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西向 2.6 公里顶金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交流道入口处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耶，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过去的一系列单元内容，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各地的国家公园，上山下海甚至离岛去玩。这一次呢，聊的话题比较不一样，我们跟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很开心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深川里海有限公司专案经理张宇珍张经理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视频主持人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安全就是有关于浅山安全，首先我们就要请专案经理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浅山呢？
3: 浅山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就是介于在平原与高山森林之间的一个交界地带，那海拔多在是800到1000公尺以下，然后这个部分它会有一个蛮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跟人类的生活圈、农田啊、聚落的部分是紧密相连的。
0: 你说800到1000，这种会需要注意到安全吗？
3: 蛮多人会有一个迷失的，就是浅山它是一个低海拔，那可能就不会像高山一样有像是高山症的一个

0: 家自然公园它涵盖的地方像是半屏山、大小龟山、寿山跟旗猴山这个四个区域，其实它在高雄的都会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绿色的生态廊带，因为它临近市区，交通也便利，然后步道的设施也非常完善，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容易抱持着一个想法，像是走一下或散散步而已，然后我们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基本的一个安全的准备。
1: 今天它叫浅山，它也是一个山区，那你说大家都会忽略做行前的准备，那我们出发前要做什么准备呢？
0: 大家可以记住几个很简单的原则：查天气、凭体力、看路线、备装备、结伴走，还有最重要的动球员。
1: 好，一个一个来。第一个查天气，
0: 我们在查天气的话，像是可能比方说南部高雄这样的夏季的这个高温炎冷，然后可能它也会有雷阵雨，可能近期的这种台风的状况，其实就会建议大家记得要延期，也不要勉强上山，因为就是像步道它可能就会容易湿滑。那像是寿山的这些辖区的范围内，其实有部分是石灰岩的地带，所以其实就会很容易滑倒。
1: 第二个
0: 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平体力，其实我们就是登山之前啊，途中甚至是到你要离开，其实都是要评估自己的体力跟路线的。那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公园它其实属于浅山的一个状况，但是也是会有不同的步道或者是坡度，路况其实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依照自己的体能来安排你的路线，千万不要因为就是别人可以走然后你就勉强的挑战。而且也要最重要的一点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留充足的时间来避免就是你摸黑下山。
1: 哦，对，这个很容易因为玩一玩就忘记了。
0: 对。
1: 第三个，
0: 看路线这件事情，我们在登山之前呢，你可以先下载离线地图，比较有名的像 Oryx Maps 或者是山林日志，
1: 对，
0: 然后还有绿野仙踪或者是健行笔记这样常见的一个登山的地图软体，我们可以事先把你的步道的地图跟路线下载到手机里，因为其实山区它讯号不一定是稳定的，那其实你有了离线地图，就算没有网路是可以确认到自己的位置来比对你的预定路线，也就不会因为像是你可能会走到岔路然后就迷失方向。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在登山之前可以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登山，那你可以事先一起分享你们的规划的路线，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可以告知你的亲朋好友在登山之前的时候，因为万一如果真的有需要协助的时候，也可以让亲朋好友他们可以更快掌握你的一个行程的位置。
1: 同行的人大家心里都要有数，我们要怎么走，
0: 没有错。对、哦、
1: 所以第三个看路线，再来第四个，
0: 是的，我们装备的部分呢，不外乎大家可能会想到我可能要带足够的水，
1: 对，
0: 或穿好的鞋子，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步道，其实它会在鞋子上面的装备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止滑功能的登山鞋或者是健行鞋，其实你也需要带你的手机还有你的行动电源，或者是简易的一些急救的用品，或者是雨具。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只是走郊山浅山，其实可以不用带这么多。高雄南部的天气其实非常容易流汗，所以其实我们在登山前大家就要开始补充水分，甚至在途中的时候也可以定时的补充水分或者是适量的电解质，来避免就是可能很容易发生的热衰竭或者是中暑。
1: 哦，对，山上毕竟没有那么多的便利商店。
0: 对，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个结伴同行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尽量不要单独登山之外，其实在出发前你要把你预计行走的路线或者是下山的时间来告知亲友。其实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发生了状况，那他可能比方说您是四点要下山，可是你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话，其实亲朋好友就会知道可能接下来要协助什么样子的状况。那在登山的途中其实也尽量不要单独的脱队，然后如果你真的发生状况的时候，其实救援的人员他们才可以依照你的行程规划跟定位的资讯来更快的找到你。然后我们还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请大家可以尽量行走在木栈道或者是主要的步道上面，
1: 对，
0: 就是不要自行的走捷径或者是开发自己的路线，
1: 对，
0: 来偏离路线，这样子其实是有可能会提升就是迷途或者是跌倒的风险，也会避免进入就是寿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有涵盖到军事的管制区的。
1: 哦，军事管制区也是不能硬闯嘛，对不对？
0: 没有错，因为我们可能在走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表示说这是我们的军事管制区，那也都是会有相关的人员守在前面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就是需要求救的部分，其实在登山安全状况下，像我刚

0: 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个行动电源的这个装备，其实它会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当你今天手机如果没电的话，其实行动电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1: 对、啊、
0: 那来就是有讲到，就是因为你会需要使用你的离线地图，
1: 是是是。
0: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在需要救援的状况底下，其实现在的 Google Maps 它有一个手机的定位功能，其实你长按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的坐标，来再可以帮我们拨打119或者是110，来将这个坐标可以提供给救援的单位。那如果其实前面有提到，如果讯号比较差的话，其实也可以帮我们改拨112，来利用其他的电信的基地台来完成通话。内政部消防署他们其实有推出消防防灾一点通的这个 APP，
1: 对，
0: 建议民众他们其实就可以事先下载跟学习如何使用，因为其实你遇到状况的时候应该会蛮容易忘记这个东西怎么用，那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让大家就是可以知道你的一个定位的资讯，来协助报案。
1: 懂求援啦，哈、
0: 哦，没有错，求援是一件很重要的。如果你发生意外的话，却没有准备这些的资讯，其实有时候反而也是很危险的。
1: 嗯，好，那经理先稍等我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
0: 好，没有问题。
2: 国道三号在南下一。靠近安坑路段的交流道入口处这边，原本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台76线东线22公里往草屯下园林匝道口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后方回堵几乎快要下不去了。台65线在北上泰山出口处车多，还有在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地方走走停停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都还是行车的瓶颈，下班车流不断涌现，请你一定要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呢，我们带大家哦，虽然是自然国家公园管理处，但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是有关于你到浅山去玩很容易忽略的一些安全知识。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是深川里海有限公司的专案经理张宇珍张经理来跟大家聊聊。那我们就要来问问经理了，其实我们一般在浅山活动，就您的经验来看，最容易发生的意外是什么嘞？
0: 如果是以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他们的状况来说的话，蛮容易遇到的就是你可能没有水，
1: 哦，没水，
0: 或者是你是下午才上山，或者是你的装备，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登山鞋，然后或者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可能会偏离你的步道，像是你可能会想要拍美景，所以就远离那个地方。根据管理处这边的统计，其实每年都还是会发生20起。有关于迷途、身体不适、跌倒这样子的一个事故，其实多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家缺乏一个登山安全的观念，或者是我们低估了环境的风险。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寿山比较有可能遇到的一个状况，那就是我们的台湾猕猴，
1: 小猴子，哎呦，
0: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寿山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台湾猕猴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台湾猕猴这样子的野生动物，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流浪动物也是。那其实民众可能会因为喂食，或者是拿食物来拍照，或者是我们过度的靠近猴群，来发生一些像是抢食甚至冲突的状况。其实我们有一个蛮重要的三大原则，
1: 好，
0: 就是不喂食，
1: 不喂食，
0: 不干扰，
1: 不干扰，
0: 保持距离。
1: 所以他在我旁边，我不会动他，他不动我，我们其实是可以和平的这样相处的，是吗？
0: 没有错，因为其实对于猕猴，可能塑胶袋的声音可能等同于食物的声音。
1: 哦，所以你一直在那边就引起他想要抢你东西的欲望。
0: 没有错，因为其实猕猴跟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环境其实非常的紧密，所以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察觉到可能是有食物，所以请大家就是记得要将你的食物妥善的收纳。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国家公园其实是不可以携带宠物进入园区的，因为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有效的降低像是人猴之间的冲突，维护野生动物他们原有的自然行为，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爱宠。
1: 好啦，你就不要去这样引起人家的注意，人家小猴子也不会来干扰你啊，是吗？
0: 没错没错。
1: 好，这真的是在寿山这边才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0: 真的真的，这是寿山蛮特别的一个景象，一个风景。
1: 刚刚讲的这些容易发生的意外，只要我们事前做好万全准备，都能够有效避免的啦，是不是？
0: 对，没有错。
1: 好，那可是如果一旦真的发生了什么状况，我第一件该做的事情

0: 你是什么嘞？
1: 先冷静。有时候大家在紧张的时候，接下来可能就会一直移动你的位置，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其实在迷路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要让大家停留在安全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像是观察你周遭的一些明显的地标或者是步道的指标等等，真的不要因为着急然后你就自行的穿越山径或者是开辟捷径，真的是会越走越偏离你原本的路线。当你在完成报案之后，就是一定要留在原地等待救援。可以保留你的体力之外，也是避免增加救援人员他们在搜寻上面的困难。
0: 就我朋友曾经发生像这样状态，整个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没有抓好时间。
1: 哦，是，了解。
0: 没有抓好时间，然后他看见天黑了，他担心走不回来，于是他就去找一个他自己觉得的捷径，走进捷径之后就哇迷路了，是不是？然后天又更黑，他又更害怕。不过还好他很冷静的有打电话找到救助他的人啦。整个归本溯源就是你要先做好万全的准备，什么时间该上山，什么时间该下山，其实都得要在评估的范围内嘛，哈。
1: 对，没有错。
0: 那所以咯，有关于这些步道的资讯啦，安全的宣导或者是活动啦，这方面的资讯我可以在哪里做进一步的查询呢？
1: 就是大家在出发前的时候，其实可以到我们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的粉丝专页，其实我们都可以查询到最新的一些步道的开放资讯，或者是天气的提醒、活动公告，甚至是登山安全的资讯。那我们可以在确认之后，也前面提到像是你准备好你的装备，然后时间等等，我们再来安排出发。那其实这些步道资讯之外，其实管理处近年也持续推动很多相关关于登山安全的一个系列讲座，像是低碳轻旅行、步道走读、生态导览，甚至是环境教育的活动。我们也邀请很多像是急诊医师、登山专家、生态保育及环境教育的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登山安全、紧急应变，或者是说自然生态跟在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这些特殊地景的内容，就是希望可以让民众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可以建立正确的一个安全观念。
0: 哇，好丰富又重要的讯息哦。
1: 是的，
0: 所以你们会安排像这样的课程讲座让大家去参加，
1: 主要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理解到浅山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其实山永远都在。那我们要怎么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可以与珍贵的自然生态跟野生动物一起和平相处，我们就是可能不偏离主要的路线，不会使我们刚刚提到的台湾猕猴或者是野生动物，以不干扰他们为主，也可以是希望最重要的就是落实无痕山林的一个理念，来让大家就是可以走进山林的时候不只是安全，也是可以共同守护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环境。
0: 是，好，所以刚刚讲的相关资讯跟内容我们都可以上自然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脸书粉丝专页，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报名刚刚所说的相关的课程跟讲座还有活动，是不是？
1: 是的。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专案经理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1: 谢谢您，也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0: 台六十四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路段之前占用了外线车道，是一个角铁掉落在这里。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99.4到204.6公里，说方院到大城路段沿途都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之前，说路间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台76线东向22公里往草屯要下园林匝道口，有一部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边，也造成后方回堵几乎下不去。好，再补充还包括在台76线东向往草屯方向，说对这个抛锚车，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处车多，国道3号在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台61线南下的深港到阳错路段的外侧路间，说大概在167.4到173公里的外侧路间，外侧路间跟内侧路间都有哦，有轮胎皮跟这个防撞条掉落在这里。好，小心闪避，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之外，也要特别小心，现在车灯都已经不

不是不是车灯，是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你车灯赶快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位置。准备收听五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70多岁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男子，对方空称急需30万元医药费，并且允诺康复之后会来台湾来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向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民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因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双重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

0: 开放受理相关文件，包含老公寓和偷天住宅都可以申请修缮补助。薛海伦报道。
1: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盈洲说，
2: 即日起为期三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另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1: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九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之后，反而出现的麻痛和紧绷感，经过超音波检查确认术后组织粘连。请听报道。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3: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腕隧道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0: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多云27度，新竹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和高雄阴天29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国道四号东向18.3公里往潭子方向丰原一号隧道内，说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这个是在高架路段北上55.4公里的地方哦。说在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在台61线南下，说深港到阳错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跟防撞条掉落的情形，小心。在台64线东向16.5公里江子翠路段的外线车道故障，车停在这边。国道3号原本南下安坑交流道入口处

86线的主线车道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中正要往顶尖路段车多，北上建国要往九如交流道往东的入口处也开始排排队。

坚守背后做好未出现，当初是谁人想不开，蒙蒙渺渺我被责决定，一人站在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针对于电影所设计出的一首片尾曲，竟然是来自于 Phoenix 所带来的台语歌曲，叫做《某丽的所在》。好，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往雾峰松竹路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开始回堵了。那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在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5.4公里无阳高架的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消化。台76线在东向19.1公里往草屯埔心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1号北上仁德系统车流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车道了。台64线东向江子翠路段之前说外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在这边，也要麻烦。

台六十一线在清水到大安二路段哦，在146公里的地方有一根防眩柱掉落在这边，然后呢风很大，吹着这个柱子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哇哦，你小心哦。还有在台六十一线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364到363.9公里顶金路段的路肩砖块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东向4.6公里接近凤山交流道有自用车停在路肩，乘客下来抓猫咪哦，还有小心哦。还有呢，在台74线在东向22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仁德路段仁德交流道车流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了，在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入口处，我车多上不去，后方车流已经影响到了平面车道上面的速度了。国道一号是北上中正顶金交流道车多，北上建国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处也是排排队。好了，那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我们赶快去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然后呢，出匝道口的时候也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别。

不要乱插队，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到363.9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5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

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46.8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台七十四线呢，往东的方向哦，说西屯到北屯，东向的崇德到太原，还有呢，在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车多。台六十四线西向，好，是东向。台六十四线东向的江子翠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十号在东向17.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路段对辅助车道这边处理事故，所以后方也是很难走。在台七十六线东向王草屯园林到林错路段这边车多拥挤，走走停停的。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1号南下的从东湖交流道一直到圆山交流道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相当缓慢，只有走走停停，车速约20到30公里。南下的五股出口前以及南下的林口出口、桃园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前，目前均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下的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路到了中丰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南下的平镇系统出口前以及杨梅出口前，目前也都有车出口外侧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如果要出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下的从竹北出口一直到新竹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的提早靠外线行车，注意行车安全距离。那北上的从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一路到了新竹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北上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是车多，车速也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右石出口前以及平镇系统出口，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阵。那北上的从平镇系统一路到了中立服务区，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车流非常大，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现在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五股入口一路到的圆山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的从内湖一路到了汐止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过了汐止地磅站一直到五堵出口，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高架的部分从堤顶一路到了五股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堤顶一上来，车速相当缓慢，请各位驾驶

0: 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高架北上的部分，从五股转接到环北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从下塔悠之后，一直到下塔悠路段，一直到了汐止端出口，目前是车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从大园入口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而且保持互相礼让，以维持行车安全距离。那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出口前，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的车阵。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了福德隧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要往木栅出口的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因为这边目前车流还蛮大的。那我进入木栅隧道，目前也是车也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保持好安全距离。那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到了新店交流道到综合隧道入口前，目前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尤其是安坑交流道这个地方，主线跟入口的车流交织，所以车速约维持就10公里左右而已。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国道三号南下的，从在土城出口前一路到了土城交流道过后，目前这个路段车速也很缓慢，走走停停，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茄东路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哦。那北上的高原一路到了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三鹰出口前，目前也有出口排队的车流。那北上的土城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也是往出口匝道有排队的车阵，会造成回堵，那请驾驶朋友要多发挥耐心。那北上的综合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约有两三公里的车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那国道五号目前车流状况是正常的。那中部地区目前车多路段，国道一号从后里一直到丰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出口车流比较多。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东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路段，目前也是出口车多回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国道四号的丰原后里到丰市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因为这边车速只有时速降到10公里左右。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保持好适当的行车距离。那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出口前，以及高科路段跟冈山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路段，以及冈山出口前跟高科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互相礼让以维持行车安全。那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从仁武过来一直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的左营端过来往东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10公里左右。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来自于 Vivian 许若瑄的歌声 So So，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还有在南下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哦，目前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北跟着南下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出口处哦，不对，是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台74线往东西屯三到北屯一，往东西屯往东是北屯二到松竹，往西雾峰到大理二，往西西屯三到西屯一，还有在往西的方向，台中高铁到快关路段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高雄中正路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桃园路段之后的事故现场，我来看一下。好，过了桃园路段的事故现场呢，是两部自用车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在南下 49.9 公里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大雅系统交流道出口处目前也是车多排排队，台61线在南下的白水湖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宣布坏蓝小熊所带来的歌曲

是王，今天天时地利人和，温度很适合，时间也不错，真是一个逛夜市的好时机，对不对？好了，祝福您周末时光都能够开心愉快，星期一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先于空中再相会咯，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星期一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28.9%，正交税540亿，连十三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28.9%，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有淑燕的报道。
1: 8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8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7月减少5.1%，是连续2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8月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8个月累计征交税实征金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2: 累计一至八月的征交税实征金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纪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1: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8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因体操协会处理替补参赛的资格不当，导致2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并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运动部也表示，未来涉及选

0: 受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通知选手、教练以及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是内部沟通为由，让选手持续参赛机会。央行乌来金库宪兵连发生集体迁徙的事件，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1: 媒体报道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七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十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2: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现职，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讯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景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邦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景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刻意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仍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景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求偿300万元。虽然詹景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景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景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经传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已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伟林的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势，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犯嫌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5: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4: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警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架，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6: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7: 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错咖呢？
8: 有啦，你车来够有味啦。

0: 无就是你身躯诶，
1: 嘛无教教嘛。
2: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为城南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

0: 中南洞举行四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馈的规范。任来行的报道。
1: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2: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1: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区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3: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血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社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柔纯的报道。
5: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6: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7: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6: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8: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

0: 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郭彦琪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不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1: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0: 郭彦琪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219.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49.7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 39.1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9.9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的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朱维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在台北市律师工会担任会计的李姓女子，涉嫌在12年内侵吞8900多万的公款，被判刑10年半定谳入狱。检方持续回溯追查，发现她在更早的两年内还侵吞1948万多，今天第三度将她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4: 被称为神鬼女会

0: 会计的李姓女子28年前开始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工作，负责账务、存取款和保管存折。但新任理监事会上任查账发现，她打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间，以未入账、重复提领和伪造传票等方式，蚕食鲸吞北律6000万元公款。一审法院原本判决4年有期徒刑，但高院认为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加重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发监执行。检方回溯犯案时间查出，他在2009到2012年间另外还侵吞了2900多万。一审法院因业务侵占等多罪判刑4年，因检辩没有上诉确定，检方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法院裁定共需执行10年6个月刑期。台北市律师公会持续查账，又发现李姓女子在更早之前的2年内也以相同手法侵占公款1948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业务侵占罪嫌第三度提起公诉，初估李姓女子在14年内累计侵占北律的公款至今已经高达了1亿900多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与刘姓男子在餐厅用餐，突然掷铁锤砸毁店内的玻璃后逃逸，警方调阅监视器巡线追查，隔天在万华及中和将两人查获到案，并在现场查扣凯他命等毒品。陈维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一间餐厅内有客人突然持铁锤砸毁玻璃，警方赶赴现场时，涉嫌犯案的刘姓以及黄姓男子皆已经离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并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3: 警方调阅影像追查，锁定犯嫌，并持拘票前往万华、中和等地查缉，顺利将刘黄两名犯嫌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恐吓、毁损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另外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盘以及卡西酮毒品、咖啡包13包等证物。据了解，此次案件疑似与财务纠纷有关，详细案情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提醒民众，如遇财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诉诸暴力的方式解决。警方也将持续追缉暴力以及恐吓等违法行为，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的电线遭窃，巡警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的现行犯，查扣遭窃电线约3.6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黄俊伟的报道。
4: 被害人透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5: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接获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3.6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请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止窃盗案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照法的规定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朱维森的报道。
6: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7: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 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6: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

0: 导致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因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携手国际公共交通联会，在9月17号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杨欣的报道。
2: 运输研究所表示，公共运输面对2050净零排放及数位转型双重挑战，发展不只要推动车辆电动化，也要运用数位科技。台湾近年推动偏乡幸福巴士、T-Pass、行政院通勤月票等政策，将透过国际交流分享台湾经验。运研所副所长王木恒说：“
3: 是世界各国，我相信在公共运输这领域有一些背景遭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特别就是现在来讲出现的所谓的高龄化，或是都市化。”集中都市化，也在同个时间会面临到劳力短缺，还有很多新科技的不断的涌入。公共运输其实是相对传统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电动车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这个实务参加者来讲，他知道要这个很重要，但是推动起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政策，在2030前，希望把所有市区公车转化为电动化。那这个事情在世界之中也算是一个引发他们注意到的一个讯息了。
2: 此外，论坛安排高层政策对话，聚焦公共运输产业面临的劳动力转型、人才招募与留任、财务永续及政策落地等议题，期盼透过产官学交流凝聚共识，寻求公共运输智慧化及永续发展的解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的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许怀伦的报道。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盈洲说，
5: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仍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九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文化中心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让艺术走出剧场，串联城市的生活。魏吉妮的报道。
6: 副市长叶泽山等与会贵宾一起开箱，宣告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年馆庆。今年馆庆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副市长叶泽山说：“
7: 那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也因应未来即将在12月的时候要进行闭馆，所以也会进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跟市民共创的一种所谓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经验留下来，所以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从10月3号一直到12月13号，那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展览，那也有很多的表演艺术，不管是舞蹈、音乐、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部分，包括亲子的部分，那从室内到户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6: 文化中心正处于整建的重要阶段，今年特别串联东区仁德区艺文空间，规划艺术体验、导览漫游等活动，让文化中心累积的艺文能量走入不同场域，从剧场到户外，从艺术家到社区，从校园到城市，让42年累积的文化能量重新流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

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219.7到220公里北斗路段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两颗轮胎掉落。台七4线的西行9.9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76线东向的18.1公里靠近普兴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

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汽四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3，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的晚上。任何路况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卡尔爱想的节目时间为大家服务了。在国道1号南下的新竹入口，两台车的事故

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3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黑色块状掉落物。连续两首作品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英文歌曲哦。水叮当阿垮的 Happy Boys and Girls 之后，他是雪儿 Believe。

来自雪儿 share 歌曲叫做 Believe， 经典的歌声跟作品。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然后台北环北到，我看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南下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各位在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从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三鹰都是拥塞在塞车情况哦。今天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请多点耐心了。

它是伊能静《关不住》的专辑 EP 当中歌曲，叫做《关不住》。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路口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缓慢呢，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淡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中部的庸塞路段在台七四线哦，南屯二往西屯二，崇德往太平，西行的北屯二往西屯一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不到40公里。听完伊能静，来听王菲《香奈儿》。

0: 她是王菲，歌曲叫做《香奈儿》。好，有一个最新消息哦，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来源呢，7:24左右，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好，这是最及时的一个消息。待会有详细的地震报告呢，会来再跟用路驾驶朋友做说明跟资讯的提供哦。也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哇，一路都是谁？哎，都是女歌手哎，杨乃文，歌曲叫《粉笔做的手》。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1: 握着我内心最柔软的节奏。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暴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疑似酒驾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共同继承台北市双城街一处店面之后，决定予以查封。原本张姓男子还是迟迟没有缴款，直到家族想卖出店面，因为被查封无法买卖，男子才赶紧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3: 他也跟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准备出售该间店面，所以在请求涂销查封，那就一次把这个27万元的欠款统统缴掉。同时呢，我们也考量他的酒驾记录呢，所以也主动协助他接受这个酒瘾治疗，看他可以这克服这个酒瘾戒酒恶习。
2: 行政执行署强调，针对这类交通财罚案件，将持续采取扣押存款、薪资和查封不动产等方式执行，提醒迟迟不缴纳或恶意欠缴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财产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

0: 大园体育园区即将动工，市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各区体健设施，让民众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静杰报道。
1: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 7.69 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善政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2: 期待呢，在两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1: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2.97公顷，规划新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SPA 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一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

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

波波嘞，它是叫碎叶里竹心，要有这个法式腔调的公仔艺，我还真的学不来。新闻过后回来7:44哦，台88线东向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了，打双黄灯。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1号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

国道四号的东向台中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潭子到潭子系统在拥塞，要特别小心，多点耐心好吗？路网图的部分今天都好塞呢，国一北上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也是车速缓慢的。好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刚刚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晚上7:24台湾东部海域的地震，深度24.6，地震规模4.5。

这条歌是清唱阿威还有林柏宏收录在《有你的故事》当中，这条歌是《无你的故事》。49分，国道3号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在这里。啊，いつものように過ぎる日々。

YOASOBI 歌曲叫做《群青》，7:53。在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有 YOASOBI 群青之后听到的是客语双人组合 Living 歌曲叫《花蛇法沙》。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从 YOASOBI 的群青到 Living 谷日本流行乐感受的客语作品法沙花蛇之后，听到的是自由发挥，穿越时空爱上你。待会八点钟来汇整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游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行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88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

0: 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鞋已经准备好了。
1: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3: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2: 谢谢女神。
4: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嗨，我是诱人。

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杜德伟，歌曲就叫脱掉了哈。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哇，时间过得非常快。一开始就跟你说2004年，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另外一个是20多年前在今天出道，他们是 SHE。25年前9月11号正式出道的出道纪念日，所以我相信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应该不止7、8年级生吧，应该在网络社群上面都会来发布跟 SHE 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听到 SHE 歌曲叫做《痛快》。

S.H.E 歌曲叫做《痛快》，今天9月11号是出道25周年的日子。好，他们的前东家呢，华研国际啊，就在这个社群上跟大家说啊 ，S.H.E 的经典歌曲有上架到 Meta 的社群平台，所以脸书、IG 如果要来用 S.H.E 的音乐放在你的动态当中，现在应该是做得到了哈。虽然如此啊，但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还是想要看到 S.H.E 的再次合体的演唱会，对吧？虽然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就是慢慢期待。不过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跟可能会举办年底的演唱会，这个是比较让人可以先行期待的事情。在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警示。国道十号东向25.5到28.9离港过后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靠近圆山路段的路间抛锚车停放。

歌曲来自 Stanley 黄立行跟 Jolene 蔡依林，叫做《乖乖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4，国三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都是车速缓慢，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不到40公里。熟悉的前座，他是秀罗志祥《精武门》。

0: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1: 秀罗志祥歌曲叫《精武门》。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跟中线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三南下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

Calvin Harris 歌曲叫做 Summer， 已经是夏天结束的时间喽，8:26。国道十号西行过燕巢交流道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142，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肩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5.1公里过离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太空包也要避开来。另外是在台65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哦。待会8:30来听警广新闻，都是 House 好事电音作品 Swedish House Mafia， 歌曲叫做 Don't You Worry Child。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嘉义市城隍庙城隍祭袍馆夜巡筑落成起驾活动，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并响应内政部举办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讲会。施信凯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他受到赖总统嘱托来到嘉义城隍庙参拜，并遵照古礼恭请城隍金冠袍起驾夜巡诸罗，院长也跟乡亲一同向上苍祈求，除了神尊升格，也让嘉义市能升格发展，期盼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打拼，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团结合作，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幸福健康。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日照到这个这盛大的圣典，完全照到鼓励，咱嘛爱想着对古早时代行到这个时阵，台湾即马正是拄拄啊一个上好经济发展的时阵。市民报告，嘛甲咱的新王爷、甲咱水晶侯来报告讲，你有甲咱保庇，咱有伫遮拍拼，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台湾发展的时阵，咱绝对袂使失去这个真好的机会。
2: 卓院长进一步表示，未来地方许多产业与科学园区要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同样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致辞完毕后，院长扶神轿起行，为城隍夜巡诸罗城活动揭开序幕。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八旬老翁无姓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40万元后警觉上当，警方获报将其救济，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的 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异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一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络认识不详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4: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第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在慈幼工商登场，现场公示出超过4000个职缺，还有现场抽好礼。魏景妮的报道。
6: 3、2、1，请启动。
7: 刘慧斌共同宣告，台南市政府今年第三场“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大型就业博览会12号登场。副市长叶泽山说：“
6: 也跟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9月12号，我们台南市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即将在慈幼工商这边来开始。那总共有77家厂商，4426个这个职缺，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一定可以遇到自己适当的一个工作。
7: 劳工局表示，今年就博会透过111人力银行线上人才媒合服务，串联企业跟人才需求，让就业博览会发挥1+1=2的加成效果。这次就业博览会不但结合线上服务活动，现场还贴心规划求职美发服务、 CPASS 职业适性诊断咨询跟劳动法令咨询、AI 模拟面

0: 事等多项服务，协助社会新鲜人还有市民朋友做好万全的求职准备，顺利就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1，林佩乔林皮乔客语作品哈卡给作品叫做《废》。我们来看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6.6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货车抛锚。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一北上348.6公里过冈山交道中间，内线跟外线有金属掉落物，都是比较缓慢的节奏，比较舒服的感觉。林佩乔之后来听台语作品《草雅尾瓜虾 Cowbell》。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休息回来火力全开专辑，他是王力宏，爱错。好啦，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6.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

在王力宏的《爱错》之后是这周杰伦《七里香》。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待会9点会诊整点路况，他是曾沛慈，我需要一些孤独。我们下个小时见了。

0: 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人物。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

0: 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四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1: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0: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2: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正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我宁可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
0: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Cindy 王心凌，心凌的冒险。不过呢，不是那个心凌哦，王心凌是 Cindy 嘛？歌曲是心凌我的 Mind 哈，心凌的冒险。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掉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炎亚纶，摩登原始人。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恶灵屋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连续两首作品，从炎亚纶的《摩登原始人》到 Ella 陈嘉桦《坏女孩》。国道一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朱新东，硬扛。

朱新东歌曲叫做《硬扛》。在国道一号南下 157.5 公里泰山服务区，不对，泰安服务区，国一南下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三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回堵的路段比较长，用路驾驶朋友麻烦都要多点耐心。待会准备九点半的警广新闻，然后在新闻过后呢，会由英国金榜的单曲分享。这一首歌曲来自 Dua Lipa， 进榜17周，先跟大家分享本周第18名，叫做 Training Season。 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音乐作品。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于新北卫生局极易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点时间。
2: 施策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中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组织粘连。黄俊伟的报道。
6: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7: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的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腕隧道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6: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榜 Top Singles。Put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38，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有一些老歌哈。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先来关心国道3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的路面施工。
1: 第十照明 Number 19。
0: 这一位歌手他又有新作品了，可是这首歌其实已经进榜10个礼拜，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来到前20名。我觉得听到他的音乐作品你会觉得蛮特别，有一种不是那种很主流很 catchy 的音乐类型或者是旋律，但你会体会到一个悠游自在的感觉。他叫做 Sombra，本周第19名，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19名 Sunbra 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1: 第16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六个礼拜的歌曲来自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本周第16。

0: 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2: 今天在20名到11名这段的大部分是比较动感的音乐作品哈。刚刚本周的第16名 Katy 歌曲叫做 Animal， 进榜14周，跟着世足赛这一次的主题歌曲来自 Sakura 还有 Burna Boy， 本周第14叫做 Die Die。

0: 第十二名
1: Number 12。
2: 本周的第十四名是呆呆，往前两个名次喽。进榜七周都在第十名之后，哎，来自 Tam Impala 是温寻高脚羚羊，是一个乐团，可是这个乐团是一人乐团，也就是主唱哦。歌曲本周第十二名叫做 Loser。

0: 本周第十二名 Tame Impala 叫做 Loser。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这一首歌曲也非常适合今天 Friday Night 还有接下来的周末假期时间，它叫做 Silva Bampa， 电子音乐曲风，歌曲叫做 On Tonight， 本周第十一名。

0: 本周第十一名来自 Silva Bampa 电子音乐曲风进榜十四周，歌曲叫 On Tonight。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好，我们这个曲风一转，那叫什么？画风丕变吗？曲风丕变。好，这一位呢是前段时间已经离开人世，但是留下非常多经典作品的乡村歌手，他叫做 Dolly Parton。Dolly Parton 有非常多的知名作品，比如说本周第九名 Islands in the Stream， 还有本周第六名 Jolene， 再来是本周的第五名 Nine to Five。

0: 来自 Dolly Parton 的经典歌曲 925 9-5 1981年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歌曲。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好啦，今天准备跟你说晚安拜拜了，待会上恩继续接棒了，明天就是周末假期时间，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一晚上的7点我们空中相会。本周第二名他是 Sienna Spiro， 进榜9周，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16.3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3E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

0: 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蒸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a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9月11号晚上10:14，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1点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本书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然后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 Mine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次。耳边听到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台65线南下3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是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的第六名。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依旧是持平的状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哦，请各位要注意喽。

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那第十名 Ella Lanley 的 Be Hard 持平的状态，来听第九名 Risk It All。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

0: 啊，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穿或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证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5: 累计一至八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4: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7: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 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

0: 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1: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四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1/3，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1/3，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5: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尤柔纯报道。
7: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8: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9: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8: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

0: 沾取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叫《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来自萧亚轩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伙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好客车

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三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我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6: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7: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8: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9: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0: 上恩 in the night，
7: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8: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9: 你好，我们是
11: 八清

也就有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品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岸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下》。

婷婷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做一个移动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从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光。

来自巴青哥，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哎，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呢，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巴青哥。好，11:37，再来送上，这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4。

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哈，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1线南下242.4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对不对？哎，听起来像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哈，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9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 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哦。

来自周笔畅歌曲叫做《预感》。好，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了哈。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Beautiful》，我们待会见喽。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Yo,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一线南下242.4 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3号的部分，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而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五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四支笔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叫做《珍惜》。

12: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战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 Love。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阿尼，咱出发喽！
1: 好，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这里有砂石包的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首歌来自萧煌奇、李炳辉，叫《辉煌旅行社》。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321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砂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来自 Sony 桑尼，歌曲叫做 So Sorry。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今天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排除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群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哦，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带着，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如果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哦，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哦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夜谈心，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 Hello Nico， 这首歌是 Hey， 下周一见咯，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雅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肩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肩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以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呢、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尽管在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哦，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哦，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好，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

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细武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三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呢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啦。再来，本来是要来

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枕木，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枕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 你车上载的货物落下来啊？哦，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枕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天气了。9月12号，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降雨的这个几率呢小很多啊，哦，甚至已经快没有了，真的是好消息哦。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的哦，低温来到24-25度。那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明显回升了一点啦，哦，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2-33度，而东半部跟昨天类似哦，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哈，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哦，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啊，哇，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哦，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我不行，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我没有穿个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哦。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哦，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哦，安排你的周末假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哦，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我听。

青虫熬翼的瓜天，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27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伟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蒙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100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哈，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校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9，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哎，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哦，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哦，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鸭鸭症候群，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怎样子的一些倾向，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是有所谓的鸭鸭症候群呢？这里也整理出来一个几点，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很重视形象，我们本身很好面子，很在意外界的眼光，那同时呢也很喜欢透过外界的评价呢来获得认同跟赞赏，我们是吗？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哦。再来第二个就是好胜心强啊，哎呀，每一件事情都想比较啊，什么都想要赢啊，别人比我好就是不对哦，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哦，他不可以比我好，我一定要被，我一定要赢过他哦，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哦，这种好胜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就是你做事情呢

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哦。哦，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哦。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龟毛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那其实这样下来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压压综合症和压压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个最后的境地呢？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谘商心理师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我们可以先表达感受，承认自己的脆弱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给大家知道说你需要求救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这些东西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了，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

那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百分之百百分之两百呢、欸、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哦、甚至、欸、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哦，开始

可以做的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哦，哦，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哦。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哦，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諮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被重视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哦。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为什么？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哦，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脱离了一下那一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哦。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哦。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哦，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啦。希望大家在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低潮的时候哦，你也可以想起来，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哦，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哦，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哦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见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听完了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邰正宵的丑小鸭。1:54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

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世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见喽。

等一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的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拍完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回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

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哦。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几天，那个雨下的也是有点可怕哦，所以山区呢含水量高的状况下，意外发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非得要经过山路的话呢，先调查一下那边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啦，起风啦，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路上强风特暴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暴，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暴之外呢，大雨特暴也是在亮灯当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一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暴，哇，就是有点大的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了下塔，由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流氓阿德的《猫咪郎》。

0: 一个莫名人，
1: 流氓阿德的莫名人。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五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火焰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喽。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

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整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我可以。

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2:2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安尼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有有，
3: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警车警事》。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是在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的巷口，这边的八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000-000-1。好了，再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好，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哦，在前天呢发布了三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的安全啊。啊，这一个意外。不能说是意外哈，他是折返又碾壁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哦，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陈姓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哦，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哦，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了，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再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了，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哦，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哦。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应该要正视夜归的医护人员，以及呢，哦，即便你不是医护人员，像我们这样子做夜班的呢，我们上下班也都是在非常晚的时间啦。我们一定都要好好的来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哦，还有也要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去一些太偏僻的地方啊，哦，治安的死角啊。哦，这是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有风险的。那当然也是希望整个台湾的这个保护网哦，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地方啊，哦，包含在深夜的时候的各个角落啦。哦，也跟所有跟我一样在上夜。

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的打拼啊，为了生活的造种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诚信男子呢，已经有三次的酒驾前科了哈，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三次还不够，第四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哦，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顾姓女子哦，就过去，哎，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哦。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哈，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啦。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哦，行进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哈。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在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哦，说他很可怜啊，他生病啊，他要动手术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得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生活，就到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行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行员真的是扮演了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好，远警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爷爷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啊，就挂电话了啊。这个爷爷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啊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2:4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8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五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陈亚兰跟熊仔的合作，好戏。

我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点52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同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点57分，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新冠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接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轮流封闭。台1线的北上47到 46.4 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哦。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哈。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哦，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定得是这一首啦。1990年林强的《用前行》。

林强的用真行。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应该说休息时间的这种缓冲哦。然后他就要我想歌，第一个想到我就是用真行哦。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那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时间来到了3:1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在过了白地是西滨路一段跟八巷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用真行完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落去哦，500-2000年的歌，冲冲冲。

五百的穷穷穷两千年，除了穷穷穷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穷完了，要来堆堆堆啦。黄飞在两千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昂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就是蔡佳玲的《我的爱情》咯，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3:37，这部的最后半点钟哦，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1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10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运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预计会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男子汉乐团的《Onside》。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四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呢、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听到来自芷鸢的《查无此人》。

郑宜农的大爱街二巷。3点51分，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56。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台14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哈，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施工路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台62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

0: 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九月十二号的凌晨四点零八分。哎，你回家了吗？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那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花莲五和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哈，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六六今天声音稍微的有点磁性哦，请大家多多见谅。毕竟六六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打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来自 PP 令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时间4:13。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红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哦。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顶，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请大家在帮忙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在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吼。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

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吼，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吼，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曲跟很经典的歌。那《夜市人生》这个长寿剧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述，在夜市摆摊养家糊口的一些人呐、啊，庶民，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六六有点卡词哦，在这个成语字典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于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这个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嘛，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雨之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夜市人生影长寿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非常具有核心灵魂的主题曲片头曲，它其实也是一个预告片的歌曲，就是他们预告的歌曲呢，是由这首歌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键。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很道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啊，来道出了这些市井小民在夜市摆摊挥汗如雨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哦，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六六，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呢，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跟夜市有关的歌曲哈，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声，欢喜西雅琪。

来自高尚鹏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西雅七》，这首歌曲吼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哈，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咯。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哦。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启的歌声《西雅七》。

李艾琪 Say 呀七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生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 Say 呀七，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有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也是施工会到早上5点半的时间。听到一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Candy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说在夜市再见哦。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钟会排除这个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联城路往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联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点56分，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

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五点钟的整点对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 John 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打成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ohn Blue 的歌声《夜市王》。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夜市王》哦，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之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规天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2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6点，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在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来我中一个 Superman，
1: 嘿，你心中跟太阳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好在出门溜溜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溜溜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听到的是费玉清翻唱版本的《秋蝉》哦，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

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哦，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哈。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过哦，更正，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ooey 跟 Sam 的歌声《清凉的风》。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哈，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哈。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哈。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旅宿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旅宿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

13号赴台投入旅宿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大型的整合型的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的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10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不执行，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哈。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 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在就是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除了刚刚说到提供大家在13岁以上可能可以适合有一些内容过滤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的限制呢，睡眠模式跟时间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哦。在系统预设每天满60分钟的温馨提醒，可以开启睡眠模式，自动静音的通知呢，也可以减少夜间的干扰，会是对我们的这个数位使用习惯比较好的一个改善方式。也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共同讨论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Clap, clap, snap.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两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0: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差点摔倒。
0: 天哪，太恐怖了！
1: 妈，跟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0: 哦，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啊？
1: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啊，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2: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

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了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五号北上 3.8 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溜溜的单元，没有错哈。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溜溜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哦，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哈，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溜溜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偏好，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十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七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从七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10月11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10月11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在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地点在万荣新村的预定地，也就是万荣消防分队前的这个大草皮这里。花莲县的万荣乡呢，会在九月中旬，也就是这两天的周末呢，举办为期2天的温泉音乐盛典，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原民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会有这个丰富的市集，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呐、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双人组、五彩针，还有什么都嗨乐团等等的，以及吕强啊，很八大雄非常知名的这些歌手呢，持续的参与演出哦。那活动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 DK 带动现场的气氛，为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花莲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在花莲地区呢，也是会有我们的花莲金针花季，持续的在花莲富里60

石山以及我们的富里乡农会这边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唱一下。

这个卡斯非常厉害，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世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唱。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啊，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在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东向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哦，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六六来看一下。当然有，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耶，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

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子男子场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游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0: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星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元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人性的演出。那像是有涵盖一些原名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1: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1号北上，在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北上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路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

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堵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节目第三个小时，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溜溜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吼！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咯。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吼，大家早安呢、啊、六六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货排除了哈，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

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 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

哦，我们这个下雨天哦，有可能在外面啊，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哈。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大家帮忙

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时间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哈，它很新欸，9月4号才刚发行的。然后这支 MV 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知名导演指导的。然后这个场景设定在一个非常有神秘感、诡异感的荒废的游乐园当中，很有趣的一首歌。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去找一下它的 MV 来看看。时间来到6:16，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5903.5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

财损金额达到了1229.6万元，也是不少。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它本质是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那这样子的状况总共有5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4936.7万元，哦，也是很多呢。相较于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受理的案件是399件，那财损金额总共是1,850.1万元，这周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吼。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诈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啦。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掉落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哦，这边有自行车活动啊，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哦。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

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六六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呢、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六六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六六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哎，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哎，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哎，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哎，我们为了要表扬学生啊，有这个爱心捐款等等的理由，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户。幸好当初有发现，并且没有提供学校的账户资讯交出去哦，不然呢，这样子莫名其妙的骗局就得逞啦。提醒大家，陌生人要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表扬学生等等的名义呢，索取学校账户，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齁，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他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哎，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哎，很期待说哦，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到，在这个我们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

0: 洛杉矶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2: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搭上飞机，到处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6: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搭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66，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哈。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啊。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受到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在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资讯了。听到来自 Billy Vincent 的歌声 Fly Away。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我们这个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天气相关的资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您好。
1: 欢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92.6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三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齁。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92.3公里麻豆站背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3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旧改天》。

0: SGJT。
1: 葛仲珊就改天时间6:55。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早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时间7: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结果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平镇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

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支、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9月12号，来到了9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这周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那么今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区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咯。那么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 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肩有三脚架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芝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4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

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

0: 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

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步调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 If Only You。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

误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肩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3点。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4点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别人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烈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像有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呢，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偏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7.4 公里右市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在这边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另外呢，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09公里中投公路交流道的路间也是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了。

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喽。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特武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日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日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12月31日。还有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日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施工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5月20日。以及台66线东向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个厨余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八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的，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

黑洞，人际变得鬼比坚，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7.4公里，右视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14.4公里，白河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呢，有箱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呢，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以及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个厨余桶掉落物诶。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哦。